0: 共的场合，到底应不应该放声高歌呢？是在这个公共场合唱歌是这些朋友的自由呢，还是可能会影响到别的人的这个公共空间的感受和体验呢？玄武湖的夜唱能不能够在热闹当中守住一丝浪漫，但是又避免噪音扰民呢？这个平衡到底该怎么去做呢？我们先来听听记者孙希娇相关的采访。
1: 没有专业舞台，没有灯光布景，不用花钱，不用预约，南京玄武湖边的夜唱治愈又松弛。不少网友称这是南京的新特产，为大家带来了零门槛听歌快乐。还有游客把去玄武湖听歌安排进行程，直言这是爱上南京的理由。甚至演员高圆圆都曾在是无拘无束的肆意喧闹，而是有度有序的文明共生，守住音量底线，遵守时段规则，自觉文明活动，既是对公共秩序的遵守，也是对城市美好的守护，才能让城市浪漫长久。
0: 谈出来的共识，给歌声留点空间，但也给安静留一点角落，各退一步，公共空间才能够容得下更多的人。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切实反思纠错。
4: 今年九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5: 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插播一下广告，好视力九九重阳节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江苏发起50岁的专项补助政策。不管您是60岁、70岁还是80岁，只要想改善眼睛模糊等这个流泪的眼部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下单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自己感受一下效果。比如说眼睛平时容易出现模糊、干涩、流泪的问题，那么贴上好视力眼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像做热敷按摩，快速的打开毛孔，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渗透，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的清晰度和透亮度都会有所提升，看东西也不那么费劲了。现在50岁以上的听众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再给您送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8: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9: 选择登记很快，一个人就结束了。如果户籍不在本市的话，他需要有外地转过来的资格转移证明。
0: 10月19号到22号，2026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大会将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这是国内首个聚焦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领域的高规格大会。大会期间呢，将会发布一系列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并且会举行重大项目的签约，助力江苏构筑创新策源地、产业发展高地和生态集聚地。我们来听听江苏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10: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让机器学会了理解和生成语言图像，下一阶段则是让机器读懂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物理世界中完成感知、决策和行动。

0: 承担这一使命的正是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据了解，此次大会将以建模物理世界，智启美好未来为主题，采用一场开幕式加一个配套展览加 N 场主题研讨的架构，汇聚图灵奖得主、两院院士及行业领军人物。九个平行分会场将围绕医疗健康世界模型、工业世界模型、数据开发、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方向展开，从基础科学问题到行业落地路径，再到产融协同，构成一条完整的技术演进和产业转化链条。与开幕式同期开放的配套展览也是本届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省数据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徐彦武：
1: 各领域重点企业将按照展区集中展示最新技术和应用成果，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世界模型如何驱动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工业仿真从概念走向现实。
0: 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从数字空间走向真实物理世界的前沿核心方向，也是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关键赛道。大会选择落地江苏，源于江苏在物理 AI 与世界模型领域的科研积累与产业基础。江苏高校院所科研积淀深厚，垂直场景丰富，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真实场景与数据来源，促进理论成果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另一方面，江苏在数据采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环节具备良好基础。徐彦武：
1: 世界模型的训练依赖大规模多模态的真实物理世界数据，高质量数据集则直接决定了模型的能力上限，这正是江苏的优势所在。从数据采集到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再到面向真实世界的模型训练，最终落地于具体的应用场景，这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也是江苏发展物理 AI 世界模型的现实路径。
2: 插播一下广告，对于眼睛模糊流泪

0: 的宴席，这个包括有十只陈年花雕熟醉蟹啊，每人可以吃一只，在当季吃上一只，也是小厨娘的很特色，味道特别好的花雕熟醉蟹。另外还有葱油爆腌大白鱼、鸡汤黑猪、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的淮扬菜啊。每桌还会赠送两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呢这一桌宴席呢是要将近2000块钱，但我们江苏广播办的这个重阳家宴和小厨娘合作呢，也已经今年到第八年的时间了，所以仍然给大家的是1099的价格，十人的这一桌重阳家宴啊，大家就可以亲朋好友啊家人相聚了，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就这一次啊！以家宴爱家人，即刻大家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的重阳家宴就可以来预定了。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我们要感谢小厨娘淮扬菜的倾情支持。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潍坊到宿迁的潍宿高铁跨京杭大运河特大桥钢横梁拱桥成功合拢，标志着大桥主桥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潍宿高铁建成后，山东临沂、江苏徐州、宿迁等地将迈入京沪高铁2小时交通圈，有望缓解京沪高铁的客流压力。南京雨花台区首家三甲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雨花院区近日宣布，将于今年12月正式开院接诊。该院紧邻数字大道 S3 号线甲西站和雨花数据线公园，将建成集预防、保健、诊疗、康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院区。十多年前，镇江民警张叶红发现沿陵镇留守儿童多达数百名，占学生总数的 33%。 长期亲情缺失导致一些孩子出现叛逆、自卑、厌学等问题，他发起蒲公英之家公益项目，14年来带着民警和志愿者把陪伴送到留守困境儿童身边，结对帮扶的孩子超过了1200名。他说蒲公英的意义就是带动一群人把爱一代一代播撒出去。近日在长江靖江段音乐花海公园附近水域，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观测到九头江豚成群嬉戏的珍贵画面，江豚灵动的身影频频跃于江面，就是长江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目前靖江段的江豚数量大约有42头。
1: 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外交部昨天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
2: 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0: 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2: 经常熬夜加班，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屏幕的你，可能会感觉到眼睛干涩发酸，脸色呢暗沉发黄啊，甚至这个年纪稍微上涨一点呢，熬个夜好几天都感觉缓不过来。想养生，很多朋友可能会说，那我冲泡点枸杞啊，或者煮点这个枸杞汤啊，但是可能会有些麻烦，而且吸收率啊泡出率有多少啊，你也不好说。所以现在今天我们早有心意给大家推荐这款好洗起的黑枸杞原浆，它是不加一滴水的100%的纯黑枸杞原浆啊，所以这个
3: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2: 周二早上的8:49，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民航总局昨天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据法新社11号报道，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报道称，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有分析认为，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消耗战，胡塞武装不断改进装备和打法，对沙特来说不是完全拦不住，而是只要漏掉一枚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还有舆论认为，如果沙特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地面进攻，或将重现冲突泥潭，不强力反击又会引发国内的民众不满，动摇外商投资信心，决策层可以说是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又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在持续，如果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地区冲突升级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4: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
5: 李权。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
6: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况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2: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针对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的消息，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会严肃处理。受贿4364万元，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

0: 主席胡幼桃昨天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将近1600项制裁名单。文体方面，记者昨天从女子网球协会了解到，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许一之、蒋涵、顾昭云，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到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和微博，以及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 APP。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云南鹤庆蝙蝠洞遗址出土的我国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成果登上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填补了我国远古人类分布的关键空白。丹尼索瓦人过去十来年中已成为古人类学里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性新物种，但受限于人类化石与考古遗存稀少，现代人对这一人群的了解十分有限。
3: 注意的是天气情况。
4: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是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15到16度。我们继续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雾，最低15，最高28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民以食为天，蔬菜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菜篮子大事儿。近日，徐州的邵女士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反映，她销售的蔬菜被抽检后发现不合格，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做出处罚，但她认为处罚有不合理的地方，具体怎么回事儿？我们此刻记者骆宇杰正在徐州市开明市场，马上现场连线。雨杰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徐州开明市场。在这里呢我能看到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便民农贸市场。这边有肉类、干货、水果、蔬菜。那我现在所在呢就是蔬菜的销售区。我身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投诉人邵女士，她也是在这边销售蔬菜的一个摊主。邵女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想反映的问题。
6: 就是他们是7月27号来，就是说上我们云龙区，就是7月27号上我们这来，他是云龙区监管局，就是委托上海一个什么公司来检测的，一共检测我了5样菜，其中有一个螺丝椒不合格。对，
3: 那螺丝椒具体是什么不合格呢？
6: 他说是残留超标，说的。
5: 是农药残留，
6: 农药残留超标。
5: 那取样的时候就是一共是取了哪些蔬菜？你记得？
6: 一共取了是5样蔬菜，一个其中的是螺丝椒，一个是红薯、黄瓜、米椒，还有茄子。
5: 您刚刚提到是7月来取样的，那您是什么时候收到了这个有农药残留的通知？
6: 是7月20号来检测，然后我是8月29号来收到的，时间已经一个月了，
5: 就相当于一个月之后您才知道当时售卖的这个蔬菜，是有农药残留的。
6: 对，
5: 那后面这个市场监管局对您提出了哪一些要求呢？
6: 他提出来就是超标以后，然后他就是罚款这个，罚款这个就是不合格的青菜，就是螺丝椒。对，
5: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当时邵女士在售卖的这个螺丝椒，然后就是检测出有一定量的农药的残留，然后市场监管局呢是对她下达了一个处罚的通知书。同时是不是有要求您就是把这批蔬菜进行召回？
6: 他说了要召回这个菜，已经一个月了，7月27号到8月29号了，以后叫我们召

0: 回来，我上哪去找回呀？这个菜人可人不会在家来或者放着，只能说吃下去了。
1: 像这个检测的周期这么长的时间，可能很多售出的蔬菜大家都已经吃掉了，再召回，其实这个是很难实现的，对吧？
0: 对，
1: 嗯，那这个你这些蔬菜，包括当时检测的这些螺丝椒，您是自己种的吗？还是进货的？
0: 我是从东高批发市场买的，
1: 买的
0: 批的，对，
1: 嗯。那如果说您其实只是一个进货来售卖的，那这个菜又不是您种的，您是觉得？
0: 这我感觉不出在我这个问题上。第一，我是买人的菜；第一，就是菜不是我种的，对，药不是我打的，所以这个到我这个问题上了，我感觉我接受不了，把我这300块钱。
1: 那你有没有就是提出过要求让他们来溯源呢？比如说去真正的查处，在东高批发市场
0: 我提供了证据了，他们说不属于他们辖区之内说的。
1: 就是市场监管局没有办法管到。
0: 哦，对对对，
1: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就是邵女士她所卖菜的这个开明市场呢是属于云龙区，那东高批发市场呢其实是在另一个区，所以两个区的市场监管局可能会有这个管辖范围的不同，所以当时云龙区市场监管局的监管人员就说没有办法去东高批发市场去溯源，是吧？是这个情况。
0: 嗯，对对对。
1: 嗯，那您现在的诉求，或者说您觉得整个事件不合理的地方是什么？
0: 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已经一个月过去检测出来，他让我们找回这个菜，这个菜有何意义呢？你想这个菜有何意义？对市民有什么好处？对。嗯。
1: 那咱们的这个市场，开明市场，比如说您在进到这些菜之后，会不会对您所进的这些蔬菜日常售卖蔬菜有没有检测呢？为什么他们没有检测出来这个有问题？
0: 他们也天天检测。
1: 天天检测？
0: 对。
1: 是抽检吗？还是
0: 他们就是天天检测这些菜品、嗯、
1: 那像这个螺丝椒有没有抽到过？
0: 螺丝椒也抽过，但是他抽过去他们抽检，那结果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
1: 没有收到过通知。
0: 嗯，
1: 就是说这些菜在开明市场被检测过没有问题，结果市场监管局来抽检就有了问题，然后罚款。
0: 嗯，对。
1: 嗯，那其实咱们其实正常售卖摊主是不知道这个菜有问题的，在此
0: 那肯定肉眼看不见了。嗯，对。
1: 嗯，那今天早晨呢，我也对就是邵女士周边的一些蔬菜摊位进行了一个，
2: 还是跟我们私下了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对这个事情呢，也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那么现在我们还是亲自先听一听冯局长对于大家的几个疑问是如何去解释和答复的。比如第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报告检测它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第二个，过了这么长时间再出报告，那么消费者对于这些农残超标的这个食品已经吃下去了或者已经腐烂了，那么他召回或者说他再发现有问题呢，它的意义在哪儿？以及包括在这个案件当中的邵女士，她如果能够提供出上游的销售信息，是否可以免于处罚呢？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到里面去找一下这里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3: 好，那此刻记者郑华正在现场，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的相关的负责人，来回复一下这些关键的问题。好，此刻在我们互动平台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
4: 你好，恭喜。
5: 你好，
4: 你好，感谢。哎，你好，我们是那个中方日新区。
3: 当时我们没有得到徐州市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是姓冯局长是吗？
4: 对，是的。
3: 啊，没有得到他的正面的这个回复啊。稍后，我们这段直播现场连线之后，我觉得你可以按照他的要求吧，我们也按照他所说的采访的流程，我们再努力尝试一下。其实听下来，我还是有几点感受，我要跟振华交流啊。就第一点，就是市场是有快检的，对不对？快检是云龙区开明市场做快检。
4: 是，开明市场本身也有快检室。
3: 对，那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快检如果说我们的频次很高，我不知道是不是天天检啊？为什么快检检不出来，但是市场监管局委托第三方能够检测出来？问题出在哪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现场快检的意义在哪里？第一道关口如何守得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4: 那么
1: 出来它的这个螺丝椒农残是超标的。
6: 对，就检测只是农。

0: 产啊，
1: 就只能检查农残。
0: 对，我们设备也只能检查加农残。
1: 也就是说您觉得您比如说市场这边日常检测是到位的，就是只能，那比如说这个蔬菜区三分之一的摊主都被市场监管局罚款过，因为他们的这个检查出来了各种的这种超标，那我们市场却没有检查出来，那您怎么看呢？
0: 这个是巧不巧啊，这个也被这三分之一，这个也没统计过，也没统计过这个东西。
1: 但是我们刚刚走访是得到了这样的情况，您没有了解过吗？
0: 没有，少很了，现在也就今年也就那两家吧，今年就这两家。
1: 就是说您觉得今年情况已经好很多了？
0: 对，情况都好很了现在。
1: 可是作为这个经营的摊主，他们的体验感很不好啊，就比如说我们市场是有这些检

0: 端摊贩，跨区域的源头线索要不要移送，要不要重点查处？今天我们也请邱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分析。邱老师啊，这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对吧？这个小辣椒其实是我们饭桌上再常见不过的蔬菜品种之一了。这个市场部门对菜场开展常态化的抽查，主动发现蔬菜农残等问题，这种排查的做法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点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邵女士提供的抽检报告上面显示，这次抽检的时间7月26号是取样的，8月18号才出了检测结果，8月24号云龙区市场监管局给当事人送达检验结果告知书，这中间过去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9月初发了召回公告。从时间上来看，生鲜蔬菜早就卖掉了，其实市民买回家早就吃掉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召回有在法律上和在现实层面有意义吗？
1: 从程序来讲，从常规检查来讲，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说它是合规的，它也是符合相应的程序的，对吧？因为从送检、抽检、送检，然后报告，然后反馈信息来处罚，并且要求召回，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一种检查方式，本要求你不能够保证菜篮子它的安全，
0: 而且这种罚款管不好。
1: 对，第二个要注重协同治理，虽然这是农贸市场是归你管，但那个流通的市场归另一个辖区管，如何协同治理啊？横向之间沟通啊！你不要说你同样都是市场监管部门，如果他不沟通，你可以向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来汇报，由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来支撑他们如何来监警他，干什么？坐在那儿无动于衷，
0: 对啊，
1: 守株待兔。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向前一步。
1: 第三个就是面对媒体的这种傲慢态度。因为我们媒体监督，这是我们媒体的一个权利，作为你来讲有这个义务和责任。虽然现在政府部门它是要求闸口的管理，但是闸口管理它是在常规状态下面，在非常规状态下面，当记者面对的时候，你是第一当事人，你是职能部门，你对情况最了解，但是干什么？把问题往上推，导致媒体继续来跟踪，导致对你的伤害更加大，导致你的公信力的丧失。所以职能部门应当扛起自身的责任，我觉得。
0: 对，所以说今天没有看到云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主动向前一步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大蓝鲸网友江淮赶海人说呢，市场监管局加强抽检这是必须的，但是应该科学合理合规。首先他们找的上海这家检测公司是否有资质，当然相信是有资质的，但是只抽检一次，它的数据就是一次性可靠的吗？还有抽检一个月之后出结果，这符合规定吗？另外要求商户收回售出的蔬菜，做出这种要求简直是荒唐可笑，这是拍脑袋做出来的吗？蔬菜一个月之后还能召回吗？蔬菜还在哪里呢？我们看看诗和远方说，市场管理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具体的商户头上，你市场管理方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吗？只是收管理费和进仓费吗？花开富贵说，这样的抽检一个月才出结果，那售出的有问题的蔬菜不都是被消费者吃到肚子里去了吗？这样的抽检有意义吗？我们看看陈东说呢，说农药超标不要改。
2: 我一个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0: 好，进入到今天政风热线追问，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新办法能够提供哪些更为全面的劳动保障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0: 我们先来关注一起个案。不久之前，有外卖骑手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反映，他在送餐途中受伤，申请工伤等保险赔付时，却遭遇到轻质伤和商业险只能赔一个的困境。
1: 今年一月，在上海做外卖骑手的苏先生在送餐途中不慎摔倒，被认定为九级伤残。按照人社部等九部门推出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苏先生已获得50,000元赔付。此外，苏先生还另外买了一份商业险，每天开工前平台会自动扣取2.5元作为保费。受伤后，苏先生向平台申请商业险理赔，却得到一份不予受理通知书。
2: 给我的理由是，经职业伤害保险赔付以后，商业保险不再赔付。
1: 在这份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上，记载的拒赔理由是，新职伤区域若被保险人符合当

0: 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5度到16度。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内新闻，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江苏法院一线入选，陈某辉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由沛县人民法院审理，是盗掘古文化遗址犯罪预备的典型案例。对此行为，人民法院严格把握犯罪阶段，依法定罪处罚，延伸打击范围，遏制盗掘前期犯罪行为，筑牢文物安全，坚固防线。昨天，潍坊到宿迁的潍宿高铁跨京杭大运河特大桥钢横梁拱桥成功的合龙，标志着大桥主桥上部结构施工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那潍宿高铁建成之后，山东临沂、江苏的徐州、宿迁等地将会迈入京沪高铁2小时交通圈，有望缓解京沪高铁客流压力。国内方面，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就赖德清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德清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已经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也就是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了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昨天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7年的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到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国际方面，沙特12号发布了多段视频，显示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目前袭击已经导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外，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消息，该机场11号再次遭袭，导致1人死亡，11人受伤。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7项条件。

0: 分享一下。最近呢，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团伙，也是揭开了古币收藏骗局的完整套路。溢价高达上百倍的圆光币诈骗是如何一步步收割老年人的养老钱的？稍后的乐阳板块，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最近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一事引发了关注。考试客服中心表示，后续场次能不能够如期举行仍旧是未知，需要等待进一步的通知。那网络传言把这次的大面积停考的原因指向了泄题，但是官方目前给出的唯一解释仍旧是技术故障。这说法合理吗？停考还在持续，那考生面对损失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稍后了解。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国庆一过呢，多地出发的机票价格就出现了明显的跳水，有不少航线票价甚至比高铁还要划算，不用人挤人了，这花费也降了下来，秋景又正好，所以呢，很多市民也就开始盘算，找个时间啊，休个假，出门走一走。那节后出发，这个出游价格到底降了多少？省内有哪些正当时的啊秋日的好去处，而放眼全国赏秋游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各位做一个细致的盘点。说到这个错峰出游哈，机票是很多人出行最先关注的一环。这个长假期间的这个票价挺高的，那节后票价到底回落了多少呢？好，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台记者孙希娇。你好，孙希娇。
2: 你好，美文。
0: 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啊，根据你的了解，从我们江苏出发的这个机票的整体行情是怎样的？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航线？这个降幅大概是多少呢？
2: 好的。进入十月中旬呢，机票酒店的价格可以说是已经大幅的回落，尤其是机票价格是有一个大跳水。记者也是查询发现，十月中下旬，像南京飞往兰州、威海、大连、厦门等等航线的价格呢，不含燃油附加费，最低仅需要200元左右。再比如说，从徐州出发的话，前往南昌、大连、宜昌等等城市的机票价格，不含燃油

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收听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0: 现这样的表现，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突然大汗淋漓，恶心，焦虑，是一种紧缩性压榨性疼痛。有些人表现不典型，有时呢只是感觉到气不够用或心窝难受，而有的表现为上腹痛、肩痛、下牙痛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辅酶 Q10 作为心脏的燃料，应作为疲惫的中年人的常备补充。建议30到35岁之后，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的人群都可以每天吃起来。营养物品牌
1: 的黄金点上面去的话，那么光住房你至少要住两个晚上，住在核心里面，要花6000块。现在你住景区核心店里面，你花1000多块钱，1500，相差就是4500块钱一间房的钱。
2: 所以这个价差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哈，这个优惠是可以给到我们错峰游的很多游客的哈。
1: 是的，就像您刚才前面这个节目上半段讲的，这个机票，那么我们关注的这个机票在中秋节到这个端午就到我们国庆节期间，就是。顺序从南京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当时的机票正常的是在8折左右，在国庆假期的9月30号到10月2号之间飞乌鲁木齐几乎都是全价。那么从乌鲁木齐飞南京的这个机票，那个时候4号以后也几乎是全价。那么往返的机票差不多要5000块钱左右。最便宜最便宜，即使你是选择的一些中转的机票，差不多也要4000大几百。那么现在这个过完国庆这个时间的话，飞乌鲁木齐往返机票最便宜的，是一个经停的航班，那个航班差不多在500-600块钱，那么正常的航班在700多块钱，往返也就是在1500块钱左右，4000-5000的机票对这1000多的这个机票差距也有2000多。所以如果是整个旅游打包产品的话，那么在国庆节的旺季和现在的价格价差，人均中旬以后啊，这个欧美地区的圣诞假期就开始放假了，他们就有一个潮汐，那个时候机票就会涨价了。
2: 好，非常感谢马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建议和提醒哈。刚刚马总也特别提到了两个窗口期哈，一个窗口期是国内游，大概是11月中下旬，那第二个窗口期是出境游，大概是12月上旬。在这之前，大家错峰出游的话，还是可以享受到非常好的行程服务的。其实大家现在错峰游的意愿哈，确实很高啊，无论是这个价格上的优势也好，无论是这个旅游的舒适度和体验感也好。那么和长假出游相比，现在错峰游的游客他们的想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再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的一个详细的解读。
3: 这几年节后的错峰游的人确实很多，有不少的人觉得假期出游太拥挤了，然后选择节后错峰旅游。错峰旅游的需求，一呢就是对性价比要求比较高，这里面包括两种人啊，一种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人，另外一种呢就是对消费来说他是比较理性的人，他不那么从众，他的原则是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对舒适度的要求啊也是比较高的，他们可以用时间来换空间，也就是说虽然我把时间往后挪一挪，但是呢我换取的就是我的游憩空间呢更大一些，更充分一些，所以呢会适合那些时间支配自由度更高的人群，比如那些银发族啊、自由职业者啊。
2: 客流回落，出行成本下降，有不少游客会选择节后出行，享受慢旅行。那么这股错峰游热潮能不能够持续下去？想要错峰市场走得更远，这个关键点又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4: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
3: 要让
2: 点心组合礼包原价近2000元，而现在呢只要1099，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仅此一次，以家宴爱家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的重阳家宴预定吧。江苏广播第8届重阳家宴。

感谢小厨娘淮扬菜倾情支持。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二点。在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广告之后呢将会是11点到12点的新闻服务区节目。那这一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最近呢，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团伙，也揭开了古币收藏骗局的完整套路。那溢价高达上百倍的圆光币诈骗是如何一步步收割老年人的养老钱的？稍后的乐阳板块我们将会为大家重点关注。最近呢，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有没有察觉最近几天的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干了？秋风干燥，温差变大，脸蛋是紧绷起皮，卡粉粗糙，普通面霜只能表面补水，根本扛不住秋季受损的脆弱肌。这个季节一定要用上能够真正的修护，能够锁水的贵妇面霜赫莲娜黑绷带。作为秋冬修护抗老的天花板，新款的黑绷带自带 50% 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绷带式渗透修护，能够快速的修复换季受损屏障，牢牢的锁住水分，改善干燥起皮、泛红干痒，同时淡化细纹，紧致脸蛋，稳住皮肤年轻状态。今天给到大家秋冬专属的炸裂福利，赫莲娜黑绷带正装50毫升，再送大家4个5毫升的小样，整套仅需999。如果您是不介意28年到期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
0: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

0: 记者昨天从女子网球协会了解到，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
1: 整个夏天都没有这种感觉。确实，秋冬季气温忽冷忽热，更加容易引发心脏问题。您需要为心脏补充充足的辅酶 Q 10，以增加其活力，延缓衰老。那在保养领域，辅酶 Q 10堪称是护心保脑的伟大发现之一。它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抵抗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的好处，在恢复心脏损伤和心脏动力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心脑血管问题是导致人类致死致残的头号杀手，它的根源是人体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但并非不治之症。如果能够做到辅酶 Q 10的适时补充，对于保持血管的年轻、防止动脉硬化非常好。那秋冬季节吃辅酶 Q 10，养心护心正当时。营养屋品牌辅酶 Q 10胶囊，江苏广播热卖产品，四倍高浓缩，每一粒
0: 专门在网络直播间里卖假的圆光币。这圆光币可不是普通的旧钱币，骗子嘴里说这种币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可警方一查，真相却是几块钱、十几块钱的普通旧币被他们酸洗打磨抛光，伪装成圆光币，转手就卖1000到2000块，溢价上百倍。这个团伙还注册了多家收藏公司，甚至还注册空壳艺术馆，打出一副正规专业的架势。这几块钱的普通旧币伪装成稀有圆光币，溢价高达上百倍，专门收割老年人的养老钱。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
2: 这案团伙的直播画面镜头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民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至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转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
0: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3: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嘛，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0: 那么，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圆光币究竟是什么？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有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那么他们是如何造假的，又怎么一步步迷惑消费者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3: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民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然后就抛光，然后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2: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0: 民警
3: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秘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他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2: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化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

0: 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助播配合烘托抢购氛围，刻意制造库存紧张的假象，同时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屏、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1: 民警
2: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洗脑，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1: 听出来了，这套全方位的直播洗脑套路针对性极强，有着明确的受害群体目标，就是中老年人。今年4月，北京警方开展了集中的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室、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了多名涉案人员，起获了大量作案设备和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最后我们来听警方的提醒。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3: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直播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啊，不要轻信，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0: 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一份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

0: 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二十万台。

0: 来得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如何安排。与此同时，网络传言将这次大面积停考的原因指向了泄露考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考生面对损失又该如何？
1: 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2: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一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1: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3: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嘛，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1: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4: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的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它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0: 目前的官方的回应主要是退费和处理考位，那对于考生们尤其是异地考生额外的损失，官方并没有给出统一的补偿方案。如果增加考位会通过报名网站、雅思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布，考生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在这两个时间点刷新报名页面。不少考生啊也担心一旦申请国外高校的截止日期临近，能不能够赶上新一轮考试和成绩的公布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那考试到底为什么会暂停呢？网络上流传着一种说法，部分网友猜测可能和泄题有关。那今年的8月底，雅思就曾经因为一次考试泄题风波引发过广泛的讨论。那当时有不少考生反映，这个阅读考试临时改发了备用卷。但是从这次停考的公开信息来看，官方解释是大范围的技术故障，系统无法录入中国所有考场的考生信息，源头指向远在英国的考试管理系统，泄题的说法没有根据。在雅思全球官网发布的考试取消、退费与转考政策公开条款当中，列举了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疫情等典型不可抗力的情形，并进一步说明技术故障、场地环境原因等等特殊情形。那如果说这次同样执行和不可抗力情况完全一致的退费或者转考处理标准，这个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呢？来听听法律界人士的观点。
1: 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指出，英国官方系统技术故障属于主办方的内部管理与技术维护范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主办方作为专业服务提供商，对其 IT 系统的稳定性和冗余备份负有注意和管理责任，因此无法免除违约责任。即使公开条款中已有相关声明，也不能例外。
5: 虽然那个雅思官方跟考生在开考前报名的时候就相当于默认这个属于不可抗力的条款，但是考试是在中国大陆举行，肯定是要适用和参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我们国家民法典是明确规定自人的这种合同约定是不能超越这个法律规定的，雅思官方的这种认为这属于不可抗力是不成立的，异地考生的损失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从机票呀、酒店啊、打车啊、这个差旅费上面。

0: 来进行赔偿。
1: 孙林进一步分析，考生可从三方面主张权利。
0: 其实最主要的损失就是因为错过了那个学校的申请时间，看能否提供一个。
2: 考生都已经签到验证入场，甚至啊，有人已经是完成了听力考试了，那系统却在临考或者考。

0: 带来其他的负担，专业养护心脏，维持心肌动力，就选营养屋。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富美 Q。
1: 稍晚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且摧毁了一枚，
2: 第一个我们要明确的，对吧，第二个我们要明确的，晚自习的资源配套应该由谁来承担，对吧。那么这个教师的工作室，所以我们讲就是什么，就是不能让家长成为学校管理的个免费员工，但同时也不能让教师长期成为服务的这个成为教育服务的一个无限责任人，对吧。那么我们讲一个教师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学校又缺乏足够的人员保障，那么教师轮值组织的成本相对较低，甚至是零成本，
1: 对
2: 吧，
1: 嗯，
2: 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学校可能把家长参与管理啊理解为家校合作的一种形式，是不是一种形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后面再探讨，对吧。所以我讲这个，你刚才问到这个，就是他的高中生上晚自习啊，
1: 对，
2: 是不是需要一定要有人看管，
1: 对，因为您是有很多年高中教学经验，
2: 对，我觉得既然你组织了这个晚自习，你就需要看管他
1: 啊。
2: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晚自习管理啊，现在正在由盯着学生向保障学生转变，就是你对晚自习管理应该有这么一个理念，就是盯着学生到保障学生。
1: 您指的这个保障是哪些方面？
2: 对，所以说你不能认为就是说我转向对立。为什么这么理解？
1: 因为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嘛。
2: 对，就是家长走进校园不等于家校共育就真正的发生了。这点你要注意。
1: 对，
2: 所以我们讲家校共育的核心是什么？是学校和家庭在教育理念、在育人目标、在教育的方法上形成合力。对吧，学校叫这个家长啊了解学校的教育安排，教师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对吧，双方共同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规范，这才是什么家校共育。而轮值晚自习呢，家长主要承担的是巡视、维持秩序、记录违纪情况等，对吧。那么这样的参与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管理的协助，并不必然涉及教育理念的交流，也未必能够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的合力，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如果说家长的角色变成了一个监督者，还有可能损害家校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就家长之间本来

0: 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重阳佳节，温暖陪伴，再忙也要陪爸妈吃饭。
2: 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10月18号晚上18点，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1099。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3: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重阳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去拨打4008788323下单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来领取，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呢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感觉就是啊，让家长去体谅老师的辛苦，要分担压力啊。当然，当地的教育局也回应了，家长呢只能够做志愿者去辅助班级的秩序。那我们看到这种纸面上的自愿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能不能的真的掩盖住事实的这种学校里面的硬性摊派呢？傅老师，您认为？
2: 我觉得刚才一开始我已经讲了，不管是武汉的还是珠海的事件，实际上这个武校就在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学校的所谓自愿，实际上都是不自愿。不可能是这个自愿。为什么？我刚刚讲了，就是你这个真正的自愿就是什么？就是可以坦率的说不，我不来。对不对啊？如果我拒绝你需要承担心理压力，甚至担心孩子会受到影响，那这个自愿肯定是假的。
1: 对，就不是真正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就是实际上它什么？它还是一种硬性的摊派。那么前面实际上我们上半段已经讨论了很多了。我认为学校的教育管理责任不能够硬性摊派给家长，这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因为家长啊，这个一方面家长没有这个义务，来承担学校的管理责任；第二个，家长也没有这个资格来承担学校的管理责任。
1: 对，
2: 我们上面呢也讲了，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他能够走上讲台，都是必须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教师资格证的。他没有教师资格证，他是不可能站在这上面的。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无论是午休也好，还是晚自习也好，实际上他要完成的任务是多重任务。我们把它简单的看作是只是一个维持纪律。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三点，一个是纪律维持，一个是安全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学习支持。
1: 对吧
2: 、很显然这个任务家长是完成不了的。
1: 对，而且你说老师休息不好，受影响的是班里的孩子，然后让家长来体谅，这句话我觉得表面上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可能很多人把逻辑没有想清楚。因为老师如果需要保障休息的话，他的责任主体应该是学校，而不是说我家长去体谅。
2: 对吧是的
1: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一点
2: 是完全有问题的。
1: 对，一定是要把这个责任给理清楚的。确实体谅老师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我们真的不能够把保障老师休息的这个担子去转嫁到家长的身上。所以我们看的这一次官方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复

0: 划清了责任红线。那当然我们就发现了，如果说具体到节目当中说到的武汉的武昌区这所高中，那我们可能也不能够单纯的去批评学校和老师越界啊。校方也在回应说，老师每天的工作时长是长达14个小时的，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让家长到校呢只是让家长帮忙值守。那从这个细节上来看的话呢，学校也是确实有难处，而老师呢也是已经处在一个连轴状的一个状态。对此啊，其实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教育专家熊丙奇教授，他就认为啊，像这种常态化的晚自习确实大量增加了学校的管理压力和教师的工作负荷，教师超长待机，然后呢无偿的延时自己的在岗时间啊，这都是学校推出的家长轮值制度的一个直接诱因。所以傅老师，您是怎么看待熊丙奇的这个观点的呢？
1: 就是我大体上还是这个赞成的啊，就是我们讲把家长轮值晚自习这些现象啊，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去考察。
0: 嗯，
1: 实际上熊丙奇他也做到了这一点，把它放在更大背景上，就是嘛，我们讲问题可能不只是学校怎么安排值班，
0: 嗯，
1: 啊，而是什么？而是常态化的晚自习它所带来的管理需求是否超出了学校现有的人力保障，
0: 嗯，
1: 和教师工作安排所能承受的范围，对吧？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去看，一个什么？从服务需求上去看。那么教师的超长待机，像您刚才所说的，超长待机确实值得成为问题讨论的起点。如果学校没有相应的轮班制度、人员补充和工作的这个和他的工作量的保障啊，单纯依靠教师延长在岗时间，很显然是难以持续的。我不能，你不能一方面这个要求学校提供延时服务，另外一方面又把保障服务所运行的所需要的运行的成本，把它隐性的加在教师的额外劳动上，
0: 对，
1: 对吧？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就是这个资源配置，对吧？你有没有做到？我们刚强调就是你提供的多余的多出来这个服务，你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作为政府有没有给予相应的教育配套？
0: 对，
1: 说实话，这样的资源配套不是学校自己单纯能够解决的，对吧？很显然我们讲这个财政已经给予了学校一个公办学校啊大量财政补贴。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高中生所交的学费，因为他是非义务教育，他所交的学费是完全无法覆盖教育成本的，对吧？那么一个学校要想持续的办下来的话，实际上是需要财政大量投入的，
0: 对，
1: 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后面再探讨这个问题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讲什么，就是财政的大量的投入能不能够做到覆盖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你提供的额外的服务是需要额外的资源配套的，
0: 对。
1: 那么如果你没有额外的资源配套，就是两个结果，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请家长来免费服务，第二个就是要求教师超长待机，
0: 对，只能二选一，现在就是。
1: 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导致利用家委会作为白手套的偷偷摸摸的乱收费，搞体外循环，这是严重违反财政纪律的行为，
0: 对，
1: 对吧？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对，如何解决？看似什么是无解的，对吧？我觉得无非是两个解决的方案，一个什么？一个就是晚自习，我觉得有没有必要？
0: 继续办下去，
1: 继续办下去，对不对啊？对于极个别家庭却有困难的孩子，可以，对吧？那么你要相信什么？你要相信家庭，要相信家长，对吧？第二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我们正正规规的把这个事情放到台面上来，既然你要延长服务，既然你要有学生的晚自习，你就不要让他处在一个灰色的地带，你就真正的让他堂堂正正的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去解决。
0: 是，所以说就是我们也不能够一味的去指责一线的老师，因为他们确实超负荷工作，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对，
0: 当然呢，困难呢也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突破这种权责的底线，因为人手不足、压力大这个问题，我们解决的方向就像您说的，应该是有这个向上争取，对吧？要有一些拨款，那而不是向下把这个压力去分担给家长。那我们现在在讨论家长轮值的时候呢，其实是不能够忽视一线老师工作的辛苦的。但是解决的办法，那应该是学校去优化一些排班，或者呢增补一些人手，向主管部门反映自己的困难啊。那如果说从学校层面上或者管理层面上来看的话，您认为到底该如何能够给老师们真正的做到减负呢？
1: 我觉得这个教师减负不能靠家长接盘，这些服务不应该以家长的额外付出为前提。家长，所以我们讲家校边界越清晰，公共责任越明确，教育公平才有更加坚实的它的这个制度的基础。
0: 就像您说的，这个教育啊。

0: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其中介绍了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的亮点。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的展览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合作国际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的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的交流合作。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审查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瑶学作出了逮捕决定，并且指出由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张瑶学享有的诉讼权利。
2: 2019年黄冈口岸启动重建，新黄冈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于新口岸采用
1: 周日工作和学习呢稍微放一放，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多好的机会啊，让长辈享受儿孙。
3: 还流传猜测指向泄题，今年8月底，雅思就曾因疑似考试泄题风波引发广泛讨论。当时不少考生反映，阅读考试临时改发备用卷。此次停考，从公开信息来看，技术故障仍是官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泄题一说并无实证。记者昨晚就停考进展联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技术问题可能影响13号之后的考试，后续场次能否如期进行仍是未知数。
4: 目前来说，明天的考试也是取消了，但是后天可能会开，但也可能不会开，
1: 远超想象的。那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考生在说到自己遇到的这个困难，比如有的考生听力已经快要考完了，然后电脑呢突然就弹窗暂停了考试，被告知全国停考。还有人考完口语成就是已经考完了，才知道当天考试的成绩被作废了。还有考生呢是专程从异地来赶考，你看异地来他得订车票、订酒店，有的还要订机票，你现在考试却临时取消了。而且最关键的是，眼下正是海外院校的一个申请关键期，不少人就等着这个雅思的成绩去递交材料。如果说没有这份成绩的话，你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甚至有可能还没有办法被院校所录取，这就是有些人面临错过这种申请窗口也会有很大的风险。而最后的一个问题呢，它不仅仅是在于停考这件事儿本身，现在大家反应最大的就是明显它的善后处置是非常缺位的。这次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称啊，说此事呢是属于不可抗力，仅退还考试费，考生的所有的机票、酒店这样的一些补偿都没有。但技术故障它算不算是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呢？到目前来看本身就是存疑的。而国内雅思自9月1号全面机考以后，这类技术风险理应是由主办方来进行预判，要做好一个预案的，你不应该让考生为你的技术问题去付出代价。那从更深层次来看的话，这个事件也折射出了考试的公信力啊，与考生权益保障的一个失衡。雅思作为影响力巨大的语言考试，它的品牌根基就在于它平时考试的测试很稳定，服务也很可靠。而现在机考故障，而事实恰恰相反，是算法和投放团队主动地盯上了老年人。老年人刷视频号啊，还有呢短剧广告，那可能就会不断地向你进行推送，还会被拉进数百个微信群，定时收到一些剧场的链接，你一点它就会跳转一些付费的小程序，最后呢你就发现你被拉入了删不完的群，而且有关不掉的推送，剧场还会换着马甲来重复的出现。表面上啊，五花八门的剧场小程序，而背后的收款主体高度集中。媒体也梳理发现了，看这个秦阿姨的账单啊，就觉得消费最高的只有那3家公司， 而他们所占的收款总额接近到了所有消费的七成。

一个剧场热度下滑了，那同体系的另一个小程序马上就顶上，老人每月消费基本上没有中断过。说白了，其实他就是同一套运营团队，他同时注册了几十个小程序，然后换着名字来轮番收割老人。记者调查后发现啊，短剧行业还有一套残酷的逻辑流量，就是只要用户完成一次充值了，那么大数据就会把你标记为是高价值用户，投放方呢，他就会竞争的去抢这个竞价，持续向这类投过钱的人，就是充过值的人去推送短剧。同一部短剧，而且不同用户看到的价格差距也很大，有的人这部剧9.9块你就可以解锁了，有的人同样的一部剧你要花198块钱才能解锁。那平台依靠着相似人群的推荐，不断的去挖掘有付费潜力的老人，然后进行一个精准的收割。所以我刚刚也说了，单笔39.9块看上去确实不多，你很容易放松警惕的，但是积少成多之下，人就很容易失去对于金钱的感知。你看秦阿姨的账单里面，就39.9块这一档，她就充了1310次，而且有40%的充值发生在晚上的10点到清晨6点钟之间，

0: 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2: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3: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

大家都喜欢的文字拍成视频了，那故事大家也爱看嘛，一下子就打通了。所以这个字节人工智能将思想表达出来，它可以完整表达，也可以蒸馏表达。

0: 27到28度，凌晨最低温度15到1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日前，江苏启动全省乡村学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云端课堂。云端课堂是破解乡村学校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课难题、坐实都识帮扶的重要抓手。据悉，项目通过遴选城市优质学校作为主讲校，依托双师的远程授课模式，帮助开课确有困难的乡村学校常态化开好人工智能通识课。对于打通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通道，让乡村学子共享数字教育发展红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江苏68岁的赵先生平日酷爱走路健身，每晚暴走达到15000步。不久前，他的左膝关节突然出现了剧烈疼痛，当场便无法正常活动。经检查，其左膝关节内侧间室已经出现了磨损坏死。医生提醒，过度爬楼和深蹲都会加重关节负担，也会加大骨关节炎的风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运营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3。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1: 记录。

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

0: 不怎么吃饭，饭量特别小。四岁半的时候查骨龄只有两岁半到三岁。那他想请问一下韩主任，就是如果要是想给他去医院检查他到底缺什么样的一些元素的话，那应该要做哪些项目？还有就是他不爱吃饭，饭量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以前呢给他在中医院的儿科开了半个月的健胃消食的什么膏方啊，说发现效果不好，后来也就没吃了。
1: 这个首先一个啊，我觉得这个孩子他身高现在是
0: 1米15，六岁，穿鞋子量1米15，
1: 年龄乘5+75，就是这个孩子平均的身高。
0: 嗯，
1: 那六岁的话呢，其实30他到1米05，他的身高应该不算矮的，不算矮，但是他的骨龄说只有多少？
0: 四岁半的时候查骨龄是只有两岁半到三岁的样子。
1: 那个不要紧，那他可以，第一个我是建议他啊。他这个身高应该不算矮，不用紧张。
2: 年龄乘5+75，
0: 正常范围内，是吧？
1: 对，年龄乘5+75就是我们的平均身高。
2: 啊，平均身高。
1: 所以他不用担心。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如果要说这个孩子，他虽然身高可以，他偏瘦，体重我不知道多少啊，他
0: 有没
1: 有
0: 说体重？
1: 对，如果偏瘦的话，看他是瘦体瘦长型的还是匀称型的。首先，我们对一个孩子的这个营养状况评价啊，我们不仅仅是要看身高，我们要看体重，对吧？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个孩子的上臂围啊什么之类的。首先要把他的营养评定下来，他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他的营养素是不是合理。那营养素是不是合理，我们要看几个指标。一个要看这个孩子有没有贫血，因为有的孩子他这种如果处于一个慢性贫血的状态，一个是他胃口会不好，第二个会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那么第二个营养素呢，是要看这个孩子的我们讲的家长非常关心的微量元素
0: 啊，微量元素
1: 可以什么这个孩子的钙呀、铁呀、锌
2: 啊，
1: 这些是不是骨龄是吧？
0: 骨龄
1: 有点小
0: 小了，对，
1: 那应该再去拍一个骨龄片子，看一下他的这个骨化中心是不是达到他六岁孩子的这么一些骨头块。如果说还是低的话，那还要进一步再结合他的身高还有这个孩子的状况，看看是不是要去做这个激发实验，要看他的生长激素是不
0: 是
1: 够。
0: 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是四岁半的时候去查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六岁再去查一下，
1: 对，应该再查一下。
0: 好，谢谢韩主任。
2: 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此时此刻各位如果有任何跟自己家孩子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跟自己家里面亲戚朋友家孩子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把您的问题传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此时此刻我们的韩主任也正在给各位进行回答着问题啊。
3: 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4: 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有一位听众他说，韩主任，我们家宝宝是女性，是女宝宝，10个月大，这三个多月以来体重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增幅不超过1斤。他想问你，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正常吗？第二个就是他夜里频繁醒来哭闹，有的时候1-2个小时醒一次。他说这个是脾胃虚弱的表现吗？要不要到医院去做治疗？
1: 好的，那首先一个我想问一下，这个10个月的女宝，她现在的体重是多少？
2: 就他3个多月来一直没有增，
1: 对，
2: 没有增幅，他本身现在体重是多大？
1: 对，
0: 那赶快发过来啊！
2: 就是
1: 要问一下他的体重。
2: 一般像标准的10个月，他这个宝宝的体重，男宝宝跟女宝宝会有偏差吗？
1: 男性女性会有偏差的，一般男孩子会更重一点，女孩子轻一点。所以说我要知道他现在的体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们要。就是普及一下他们的一个误区，他们的误区在什么？他们认为这个孩子要一直长，一直长，
0: 一直长肉。
1: 对，我说这样一直长，一直长，他会长成什么样？你们能想象吗？
2: 能想象。
1: 所以说，半岁以后，其实孩子的体重是长得非常慢了。那么我们半岁之前，我们讲美容好啊，还是就是动来动去的感觉，这个孩子好像一直都没睡踏实的那种感觉，这个还是要分开。
0: 那我们谢谢韩主任的解答啊，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啊，他是说呢，家里面有一个9岁的女孩。

0: 孩子啊，但是呢，他是认为这孩子啊脾胃偏虚弱，请问如果脾胃虚弱偏瘦的话，该如何调理？
1: 其实还是跟刚才那个六岁的孩子一样啊，首先我们还要做一个这个营养，我们说最简单点吧，叫营养风险筛查。那我要评定你这个孩子现在的营养状况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要明确。第二个，这个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你是自己认为的，还是确实到了医院去就诊
2: 检查过的？
1: 对，医生给你诊断了脾胃虚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啊真的确确实实是体重不达标，或者身高不达标，孩子又比较挑食，这个脾胃也不好，那怎么去治疗这个问题？
0: 对，
1: 我想其实要根据每一个人的状况去给他制定一个方案，而不是我们说啊，你脾胃不好，你去吃点开胃的药，或者是你去做做推拿，你去做做针灸，并不是那么简单。每一个小孩都不一样，在营养管理上面，我是觉得我们一定是首先要看你的孩子营养状况，一定要去给他做我们的营养风险筛查，他是一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呢，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过于的担心，老觉得自己最简单的一个办法，那你就是饥饿疗法。比如说这个孩子这顿饭来了，对吧，大家一起坐在桌子上该吃饭了，他在玩，他就是不吃，对吧，恨不得大家拿个饭碗到处追着吃，但是效果非常差，
2: 是
1: 到最后你追着他，他嘴巴都闭得紧紧的，他不吃的，那怎么办呢？该吃饭的时候坐起来，坐到桌子上来，对吧，大家一起吃，然后也要告诉他，哎呀，这个怎么怎么好吃啊，大人也要做模仿的动作给他啊，要让他感觉到，哎呦，这个食物很美味，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吃。还有一个呢，就是鼓励，要告诉他你吃了这个饭你以后会怎么怎么样，让他觉得，哎，我吃饭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孩子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
0: 是的。
1: 然后这顿不吃，中间再也不要给他吃任何东西，到下一顿才
2: 吃。我们家儿子就是这样子，就是吃饭很痛苦。
0: 是的，谢谢韩主任今天的耐心解答。你看，我觉得在最后啊，我要一定要好好夸一夸韩主任，因为有听众，刚刚我们那位老听众希望发来信息说，你看说到宝宝们，我都能听出来韩主任非常开心。我在广播前，我隔着收音机都能感受到韩主任笑容满面。
2: 是，这确实
0: 是、
2: 啊、是
0: 的，确实是这样。韩主任今天就是我觉得他对于孩子真的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笑起来很美丽，我们
2: 这个
0: 特别眼睛笑起来像一个月牙一样弯弯的。
2: 对，在这里我花个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就是韩主任在这个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时间啊。
0: 好，
2: 首先是周二和周四的上午是在我们本部，就是莫愁路院区啊，大家记住，周三的下午是在我们丁家庄院区，如果各位想要带着自己的宝宝去找韩主任去看的话啊，记住这两个这三个时间点。
0: 那再次感谢韩主任，哎，
1: 谢谢。
0: 好的，谢谢各位。那我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
4: 今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15度到16度。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第六届紫金金昆艺术群英会闭幕仪式在江苏紫金大剧院举行，现场呢揭晓了紫金论剑评选结果，颁布了紫金金昆艺术群英会优秀剧目奖及各单项奖，随后呢上演了昆剧《世说新语》之翩若惊鸿。那本届群英会汇聚了15位梅花奖得主，60余名金昆名家，推出了18台精品剧目，系列演出将持续到12月27号。2026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于10月12号到18号在江苏举行。10月13号到15号，国际嘉宾呢将分五条线路赴南京、苏州、常州、南通、连云港等城市，实地走访调研，感受江苏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对外的开放活力与城市人文魅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迎继续收听。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了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同一天呢，在同一家酒楼，同时和现任前女友啊摆酒席啊，楼上呢办百日宴，楼下呢办婚宴，也是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我工资都给他了，他还偷偷呢留私房钱。男子发现女友啊床底啊藏了1000块钱，哎，心里不平衡了，竟喊来兄弟来家里偷钱，还伪造一个盗窃假象，结果呢双双悲剧了。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江苏陆曼律师事务所靳瑞恒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这个贵州六盘水一个男子啊火了啊，同一天在同一家酒楼，哎，同时呢和现任和前女友摆酒席。楼上呢办的是百日宴，楼下呢办的是婚宴，也是惊呆了众人。来，这事儿一出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朱俊律师。朱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10月12日，承办酒席的商家称，事发10月9日左右，两场酒席合同分别是两家人签约，当天有纠纷，工作人员报警，酒席办完，账已收清。新京报记者称，从六盘水中山区官方权威渠道获悉，吴某峰与孔某涵已登记结婚，其与前女友林某育有子女，但未登记，双方有经济纠纷，多部门正在联动处置。
1: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哇，前女友也有可能，若他明知人家已经领证了嘛，是不是啊？还以这个夫妻名义对外宣称啊，共同生活啊，那也有可能，就有可能。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男的和前女友都可能是重婚，是不是？
2: 都可能，因为重婚罪是不光是有配偶而
1: 持续稳定同居，那还可能是重婚呢，是不是？那就显然是出轨加重婚了，
2: 对
1: 吧？
2: 持续稳定同居，但是不以夫妻名义对外的话，他只是一个过错，而不构成重婚。
1: 只是一个出轨，
2: 以夫妻名义对外，
1: 对，以夫妻名义在对外，那就是一个重婚，是不是？这是两者的区别，所以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只是这一块，
2: 是的，
1: 比如说现任一看，好，这架势，那就离吧，离了以后可以主张损害赔偿啊，不分少分啊，等等啊，是可以的，对吧？
2: 对，是的。
1: 但这个比例不会太大吧？目前来看，
2: 不会太大。一般来讲，这种过错的话，通常也就10%，常见会10%，最多能够15%当中，偶尔会有达到。在比例往上去攀升的，这也根据总体的财产基数来做的判断，10%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形态了。
1: 您说的10%是大概是财产的分割，对吧？六和四开，
2: 财产分割的就是10%，
1: 六四开，对。那损害赔偿呢？大概江苏省一般是50,000，但是也可能会突破，是不是？
2: 损害赔偿也会综合考量一下，就看看它总体的那个共同财产的体量。
1: 对，是。然后你看这个案件哈，因为前面提到就是说双方有经济纠纷，就这个双方啊是。和现任呢还是和这个前女友还怎么说，这个没有说太清楚，对吧？所以这块如果有一些经济纠纷啊解决的正确途

0: 途径，比如起诉啊、协商啊，对吧？协商不成，打官司啊、调解啊，都可以。所以不要采用这种对峙的方式哈。那如果有一些大额彩礼啊，之前这个没结成嘛，可以要回来等等啊，是这样。
1: 嗯。
0: 好，来，我们再来看看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这个男子对这个非婚生子女是吧？这小孩嘛，显然是有抚养义务，就有支付这个抚养费的义务吧？就这块儿，就这个抚养费，我们来聊一聊哈。就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标准呢？啊。
1: 首先呢，这个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是很明确规定的，非婚生子女是享有跟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的。还是要抛开我们很多大众认识上的一个朴素的价值观来说了啊，那就非婚生子女这个权利是同样的。那么抚养费的支付的话呢，大约的标准依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里面的规定，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双方的负担、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实际生活水平，一般的说来，如果有固定收入的话呢，会按照他月收入的20%到30%的比例给；如果是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话呢，可以适当提高一些，但是不超过他工资月收入的50%。
0: 嗯，
1: 当然了，给的时候呢，可能也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低一些，因为我们18岁才读大学，但是呢，法律规定的给付期限呢，我一般会到子女18周岁就止了。
0: 嗯，是，啊，但是这个要给。用的是个人财产吗？因为你看这个男的和现任又结婚了，现任肯定不愿意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不愿意，那你这个钱到底怎么来定型？你个人财产还共同财产了？来
1: 说得好，正常的话呢，会是正常的话呢，会是要求你用个人财产。但是呢，一旦夫妻关系，就是说那个这个进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话呢，领了证结了婚以后的话，夫妻之间如果没有约定的话，它其实是共同财产。但是呢，共同财产在不离婚的情况下是共同共有又不分割。嗯，所以这个如果在就是他现在的婚姻不离婚的情况下，他很难清清白白的拿出一部分个人财产，这个地方呢是会有很大的争议的
0: 啊。对呀，那如果现任提议，这个有用吗？在法律上来说啊，
1: 对，但是孩子的生存权，他的抚养费的支付义务是确定，哎，对，是要保证的。
0: 嗯嗯，好，还有一个啊，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这个酒店要不要担责任呢？你看同一天同一个人是吧？楼上办百日宴，楼下办婚宴的。你不查一查吗？你签这个合同有没有效呢？你只管收钱吗？来，咱来聊聊这个酒店要不要担责任呢？
1: 这个我发现在这个新闻里面啊，在这个热搜里面，咱酒店这个酒店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呢，他很撇清，他很注意。
2: 把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氪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氪 GX。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中年人出现这样的表现，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突然大汗淋漓，恶心，焦虑，是一种紧缩性压榨性疼痛。有些人表现不典型，有时呢只是感觉到气不够用或心窝难受，而有的表现为上腹痛、肩痛、下牙痛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辅酶 Q10 作为心脏的燃料，应作为疲惫的中年人的常备补充。建议30到35岁之后，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的人群都可以每天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10 广播半价体验，198元一组，4个月的量，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进行抢购。高浓缩，好吸收，一天一粒即可，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那这款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10 在江苏广播的好评率非常高，大家普遍感觉吃一段时间之后啊，好像身体充满了电，特别适合疲劳乏力、心慌心悸、胸闷气短的朋友，每天仅需1.6块，赶紧把辅酶 Q10 这个秘密武器补充起来。400-710-1900

0: 4007101900。开车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

0: 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感谢您锁定收听啊。那么在大蓝鲸客户端呢，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可以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乌克兰爆发的这个矛盾。那么当特朗普提出啊，这个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暗示泽连斯基该下台之后，那么泽连斯基的回应啊，一方面是强调这个乌克兰的领导人应该选谁是乌克兰人民决定，不应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另外呢，泽连斯基还有一个动作值得关注，就是在10号当天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跟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啊，呼吁欧洲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就是说啊，他又向欧洲去寻求支持了。那么怎么解读他最近密集和欧洲国家领导人的通话呢？欧洲国家到底什么反应呢？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4: 这个泽连斯基啊，突然被美国在背后捅了一刀，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那么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转身向欧洲求救，所以他跟欧洲的盟友们密集通话，是在美国对俄罗斯政策出现了明显的乌克兰要换一个总统之后，那么这对欧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先来说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目前已经敲定了900亿欧元对乌克兰的支持贷款，包括600亿国防加300亿的预算，今年呢283亿的欧元国防援助好像是到位了啊，分配完了。同时呢还要为无人机和导弹提供额外的资金。但是人家欧洲也定了一个目标，就这些钱啊，这些给你的钱你必须在我们欧洲订购，订单要流向欧洲的军工，那这是给他设定的一个条件。那么这又说明什么呢？就是简单的说啊，欧洲会在面子上和政治上来力保泽连斯基，就是你特朗普要换一个啊，说换一个总统，那欧洲说不行，现在他最合适，所以短期内欧洲是不会把泽连斯基抛弃掉的啊，不会跟特朗普保持一致啊，你乌克兰得换人了。但是呢这份保证啊，这些这个力保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背书，金钱上的给予并不是说把所有的最尖端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全部给了乌克兰，并不是这个意思，更不是替代美国过去的援助啊，你美国援助没了，现在我来补这个窟窿，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头而且要威胁关闭在乌克兰的星链服务，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前线的这个通信上的危机。那么泽连斯基能不能扛得住这一波压力，能不能坚持下去呢？那我觉得呀，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首先他这个尽可能的去拉拢欧洲作为缓冲，作为他新的支撑，你像欧盟、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他们是明确表态要支持泽连斯基的，支持这个乌克兰把这场战争打下去，而且同时还增加了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援助。那么这对这个泽连斯基来说呀，真的是雪中送炭。

0: 个呢，就是泽连斯基所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政治话术。以退为进，怎么退怎么进。其实泽连斯基对特朗普的回怼就是，如果俄罗斯同意60天全面停火，就是你有本事让战争停下来60天，那我就进行大选。这个其实是一个精妙的政治算计。刚才我也分析了，因为俄罗斯是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的，这等于把这个球踢给了特朗普，踢给了普京。那么无论如何泽连斯基可以把这个总统继续当下去，在国内和国际上保持他的合法性。第三个就是，目前泽连斯基他掌控了暂时的行政权，战争时期的行政权是明确规定的，他可以掌握军队和核心的行政资源，而且乌克兰国内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支持泽连斯基的这个抵抗的立场和态度的，他们反对在暂时举行可能分裂国家的选举，这就是泽连斯基的底气，那么也能够确保他继续支撑下去和俄罗斯进行对抗和博弈。但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态度，而美国政府的态度有点像釜底抽薪的这个样子。但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会不会又重新调整立场呢？我觉得大概率会，因为美国届时如果说民主党掌控了国会两院，他很有可能不再像特朗普这样很明显的这种机会主义，或者说为了一己之私。那目前美国民主党已经在抨击特朗普的这种一己之私，你不就是为了选举吗？为了选票吗？
1: 嗯，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再见。
2: 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收听小东有话说，与小东一起共同关注民生，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

0: 现，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
3: 啊。他说算的，算什么呀？算什么啊？他说是电车次责，机动车主责啊。那就是你的意思是算无接触交通事故，是这意思吗？啊。但是李大富说，小东，这能算是双方事故吗？我在提问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这个有这个疑问吧。啊，所以我刚才问大家，我说这个怎么算呢？这算是单方事故还是算无接触交通事故啊？倪继文说同向通行应该不算，应把话说全了。把话说全了啊，应该不算什么。张明峰说这个就是无接触交通事故，55分啊，就同责是吧，同等责任啊。嘉华认为说应该是无接触交通事故，同等责任。张啊，他说感觉是无接触交通事故，我上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是机动车，判了无接触，各一半责任。陈磊认为说，他说我认为算无接触事故，机动车有向左变道的行驶轨迹，对直行电动车干扰，应该是同等责任，是吧？然后呢，这个听众说，我亲身经历过一样的场景，交警判我次责，那你是哪一方呢？交警判你次责，你是哪一方呢？啊，来，苏州张家港汪女士，你好。
4: 哎，小邓老师你好。
3: 那个视频里摔倒的是你本人呐？
4: 是我姐姐。
3: 哦，是您姐姐啊。
4: 对，
3: 那您跟我说一下吧，这个事故的情况。
4: 他是那天呢有点下雨。
3: 什么时候？
4: 9月19号。
3: 9月19号啊。然后
4: 对对
3: 啊，您说
4: 上午9点左右
3: 啊，
4: 那天天呢有点下雨，他是骑到那里看见车子他就倒了
3: 啊。那受伤了吗？
4: 受伤了。
3: 你姐姐多大年龄了？
4: 66岁。
3: 66岁不小了啊！摔在哪里了？您跟我说一下。
4: 就是三到九根肋骨断了。
3: 断这么多啊？
4: 对，是的。
3: 哎呦，那从视频上来看，就是我没想到摔这么重啊！三到那几根呢？3、4、5、6、7、8、9。7根肋骨，
4: 七根，
3: 对吧？7根肋骨骨折，哎呦！
4: 7根肋骨，还有头上呢，有，因为他帽子掉了嘛，头上有一个小洞呢，倒还好，没有大问题。
3: 啊，
4: 还有那个小的右脚的小的脚趾也骨折了。
3: 哎呀，这摔得太重了！我从视频看，我以为我想可能这个不排除受伤，但我没想到摔得伤得这么重啊！
4: 对对，是的。
3: 啊，9月19号，那交警的定责肯定已经出来了呀。
4: 没有，他是叫我晚上你去签字，我们不认，他要定我们全责。
3: 那定你们全责啊？
4: 哎，对。
3: 那不是没出来呀，就是交警的定责出来了，只不过你们没有去签字，是不是？
4: 对，是的。
3: 哎，人家交警定出来了，定你姐姐是全责，但是你手上没有那个事故责任那书的照片吗？
4: 没有，

0: 那你们也没去看过，就是交警说你们来签字，你们不签，你们实际上是没看着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是这样吗？
1: 没看着，因为我们不同意嘛。
0: 那也不对，不同意的话，你得先去看一下。就是那我问您哈，您现在知不知道交警定你姐姐全责？那么交警把这起交通事故定成了双方的无接触交通事故，还是定成了你姐姐的单方？所以你不签，你要挟谁呢？你谁也要挟不到啊。
1: 那我们恐怕借了的话，3天就要到期的。
0: 对呀，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这个不签，这个不是很，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关键是交警怎么定的责任你也不知道。比如说，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交警是定成一个无接触交通事故，还是定成你姐姐自己的单方事故？这个我也想知道。
1: 哎，
0: 如果说定成无接触交通事故呢，你们还可以进一步的争取，比如说哪怕交警最终就认定你姐姐全责，但是呢你们也有权利起诉对方的驾驶员，请法院呢在赔偿的问题上呢再做一个审理。但如果交警定成了单方事故，就什么叫单方事故，就是你姐姐自己摔倒的，自己摔伤的，跟别人没关系，那就麻烦了，那你起诉都没有人可起诉啊。所以这么做我不是很，我的个人意见啊，我不是很赞成啊。哎，
1: 好，
0: 我倒是觉得可能是不是更积极一点去争取，把你们的诉求，你们认为这个定责，你打电话给我就是认为定你全责肯定是不对嘛，不公平，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是的。
0: 哎，对的，那你咱们得积极去争取，你光不签字，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的办法。
1: 好，
0: 因为咱们有申请复核的权利，这是第一个。如果说咱们申请复核了，最终人家当地的你们交管局下来了，这不是张家港的吗？对不对？你张家港的交管局说你这个就是你姐姐啊，就是你姐姐这个什么汪女士，你就是那个全责。假设板上钉钉了，那么最后就是全责了，咱们还有一次诉讼争取的机会呢。你现在手里边连事故责任的书长什么样都你都不知道，你连诉讼你都没法诉讼啊。
1: 所以我要麻烦你小东老师帮我看一下。
0: 你先把事故责任书拿到。拿到之后呢，跟你外甥女儿说，你就现场跟交警就表达我要申请复核。因为我才拿到，虽然你们交警早就那个通知我来拿，但是我没拿，那么就视为你这个事故责任的书没有送达吗？对不对？那么没有送达我也没看到，那么计算我这3天有申请复核的权利，应该从送达之日算起啊。所以就是让你侄女跟交警说一下，那我是不是现在我接下来从我拿到事故责任的书算起，我可以申请复核？那个让你外甥女儿，我觉得进一步的这个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如果你们认为这个判电动自行车全责是不公平的，就是积极的申请复核，这是这个权利要争取。否则你现在就视为你放弃了，关键是你放弃这个权利之后也不影响事故责任认定书生效。知不知道？
1: 好的。
0: 哎，我觉得您转达一下吧，可能还是你姐姐的女儿在跑这个事儿哈。
1: 对对对，是的。
0: 你跟她转达一下。
1: 好，
0: 然后最后呢，
1: 谢谢，
0: 假设复核下来了，还是这个结果，咱们呢，如果实在认为就是这个结果，存在着不公平，那么咱们没法去告交警说改变这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对应的是什么？是赔偿嘛？
1: 对，
0: 赔偿。那么你姐姐大概率能够上十级伤残呢，她66岁，这个要赔下来还不少钱呢，那么是不是？可以，最后你们还有权利起诉对方的驾驶员和对方驾驶员投保的保险公司，你记住啊。那么不是为了更改定责的比例，而是在赔偿上，是不是法院能够支持你们多争取一些赔偿？这也是你们的权利。
1: 好。
0: 但是这个你也得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才能够去起诉，这是一个证据，知不知道？你这样，你现在你们不管了，也不签字，也不理交警了，你就把自己的接下来的路给堵死了。你转达一下吧，好不好？你们再商量一下啊。
1: 好，谢谢小东老师。
0: 哎，不谢啊。祝你姐姐早日康复啊！这摔得挺重的，我的天哪。
1: 谢谢。
0: 哎，好，就这么说啊。
1: 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呀，你们看有没有意外？你们看那个视频会不会觉得意外？就是摔折了七根肋骨。

还有脚趾骨折，脑袋上摔个洞。所以你说这个，我们说骑电瓶车平时也慢点儿啊，就是我每次开车就觉得那个啊，我们这么说吧，放到现实当中，对吧？那我们积极去争取。我觉得萧景，你这个定责对我来说太重了，我们也积极的去争取。可能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也有一些策略啊，但是你心里得有数。你想通过说我不签字去拿捏交警，这个是没用的，就这点拿捏不住交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生效与否，不用说，必须双方都得签字啊。交警只要完成了告知，告诉你啊，我怎么定责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出来了，让你来签字，同时送达，让你来签，你不来签，但是交警查到了啊，你的这个什么你们家的还是单位的地址什么，交警把这个东西是不是快递过去了，快递拍了张照片啊，把这个放你家门口了，还是放你们小区驿站了，这就视为送达了。你到时候说你说我不知道我没看到，那就没用啊，只要送达了，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没有你签字的情况下就生效了啊。碧水蓝天说电动车路口未减速是否有闯红灯，还好没追尾啊。张明峰本来认为是五五责任啊，但是他现在有不同意见，他说我改一下，因为电瓶车是是在机动车道上面骑的，这个应该是骑电瓶车的全责啊。忘不了说白车在前变道定次责，后方电动车车速快刹不住不慎摔倒是主责啊。内盏灯9527啊，他说他认为应该是无接触交通事故，机动车主责，实线变道没打转向灯电瓶车次责，超速过斑马线没减速啊。他说他应该是邻居吧，有这样的事故，最终交警让机动车认了全责啊。这个听众朋友他说我出过此事故，我全责啊，我机动车，但是我是右转，就是定了机动车全责，是不是？下午十五说个人觉得交警判的没毛病啊。春华秋实说小东老师，我感觉电动自行车最起码是主责，机动车右侧有停住的机动车，那么向左变道后面的电瓶车骑得太快了造成摔倒的啊。思考说这女的骑得太快了。感慨说小东，我认为电瓶车速度快应该至少是一个主要责任啊。然后维克度说我觉得电动车全责，你这个判断跟交警是一样的啊。他说我觉得电动车全责应该是电动车自己处置不当引起的啊。曹金波说个人觉得全责，就电动车全责没问题啊。他有个问题，有人提到安全帽的问题，他戴了安全帽了，但是他脑袋为什么受伤，他应该是没有扣下面那扣子，这事儿咱们也说过啊，所以他脑袋受伤了啊，因为摔倒的时候那个帽子掉了啊。这个也算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曲秀君说机动车变道有没有灯看不清，如果有灯的话无责，没有灯的话就有责任啊。你们能看清吗？那个小轿车，白色小轿车有没有打转向能看清吗？啊，兄弟有没有？今年的春晚家宴还仅限于南京啊。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因为咱们的听众里有很多是企业主嘛啊，其实办一家餐饮现在特别像办这种连锁的这个餐饮店，这个生意现在其实也挺不好做的啊。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小厨娘把那一桌十人十个菜里边还含十个花雕，就含一大盘那个十只螃蟹啊，就是叫什么花雕赎罪蟹，就这一桌他们重阳家宴只要1099元啊。有的城市呢可能没有小厨娘不了解啊，南京的和周边的一些城市有小厨娘，如果你去过你是知道的，就这个价格如果咱们自己重阳节啊，不用说重阳节，随便吧，你挑个日子啊，你带着全家人十个人去点一桌菜的话，1099是下不来的

0: 按这个重阳家已经办了，我不知道今年是第几届，好几年了啊。每年我都会收到一些，其实每年我在节目里都会跟大家说，我说准备好了啊，要过重阳节了。每年我都会收到我们一些听众朋友在现场给我拍的照片，很热闹，吃的很满意啊。有没有参加过，就现在在听节目的，有没有参加过过去几年重阳家宴呢？因为我们至少办了有四五年了，我印象中啊，办了好几年了。有没有在过去的几年里参加过江苏广播重阳家宴的朋友，你给我发个微信告诉我一声，你是哪一年参加的啊，你参加的感受什么样，你然后你留个电话，这样的话我节目要有时间呢，我就把你电话接进来，你说给大家听一听。因为很多朋友没参加过，我们说小东这个也不知道你这个吃的怎么样啊，也不知道现场的氛围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有没有参加过的朋友，你发个微信给我啊，你把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嘛，你在里边找，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找到有叫小东的公众号，你点私信，你就给我发信息，你说小东我是哪年参加的，我的感受什么样，然后你留个电话给我，我只要直播里有时间我就把你电话接进来啊。其他的朋友，我现在看到昨天报名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年轻人带着家里老人，年轻人报名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大家自己跟身边的这个老伙伴们啊，自己凑了十个人来报名的。我看到昨天有这种情况啊，因为大家报完名之后都会截图给我说，小东我们报名成功了，小东我报的是哪家这六家店里的哪家店，大家都会跟我说一下啊。所以这两种情况，一个是年轻人带着家里的长辈，这个是我是特别鼓励的。我说了，咱们不能光过情人节啊，重阳节是特别值得把它过好的啊，这是一种情况，特别鼓励。另外一种情况我觉得也值得鼓励，孩子们都忙，对不对啊？他不是舍不得给你花这1000块钱订一桌饭，他是没有那么多精力，还得这个抽出时间带你去吃一顿饭啊，那怎么办？我们呢，自娱自乐也得把这个老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1: 代表是我299万，
0: 好了，那核心就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在你去交这20000块钱之前，你那个对方就开发商的销售人员呗，对不对？
1: 有没有什么能不能维护一下自己的相应的权利？
0: 那就看证据了。那正常的话，证据的话，比如说他如果做地产能够拿捏他的证据的话，那么赶紧把那20000块钱退回来，落袋为安，好不好？
1: 啊，他答应退了，他是主动找我，他是他那边的过错，所以他同意退给我。
0: 哎，可以的，可以的啊。
1: 好嘞，好。
0: 哎，好，就这么说。
1: 谢谢你，谢谢。
0: 不谢不谢啊，
1: 好，
0: 再见。嗯，好，再见啊。这个事儿啊，我再补充一句，那你说小东，那我们在那个什么的时候怎么，就是如果我们也买房子，这种事怎么做呢？你记得啊，你去交那个意向金的时候，最好签的不，就是他给你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收据啊，能是一个什么呢？能是一个购房意向的合同书协议是最好的。或者如果是收据也没事，但是收据上要写明房号加总价，听明白了吗？啊，如果他这个事儿，那个收据上写了，刚才说的什么2号楼502，总价292万，然后意向金20000，假设总价292万出现在了收据上，就这事儿，开发商现在就俩选择，要么退4万，不是20000啊，你不收人家20000吗？你现在你房子不卖了，退4万给我这个听众，这是开发商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按照292万把2号楼502卖给我这个听众，开发商就这两个选择。但是他现在收据上什么都没有，就关于总价的信息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又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就这套房子的总价的问题达成过一致的意见啊，那就很难了啊。所以
2: 民管员都会偷偷的去尝试，然后别人不知道。
0: 嗯，
2: 然后是从你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就对对对，我就还是抱着试试看，因为一直没有效果嘛。
0: 嗯，
2: 我用的产品说实话真的太多了。
0: 嗯，
2: 就是当然可能就是也没有舍得，贵的也买不上，就是那种
0: 理解，
2: 只要是说能祛斑我都买过。
0: 嗯，但是效果一般。
2: 然后从 对，不睡觉一般就没看出来，然后就用用就用停了，你看不到效果，你肯定就会停下来。
0: 对，
2: 然后又是。

0: 就是满心的失望，
1: 对对，然后就扔在那边了。嗯，然后就是从您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还是抱，但是出于真的是出于对您的信任，我也是抱着试试看。
0: 谢谢啊。对，然后就是用了一段时间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应该差不多两三个月以后，嗯，是比较明显。一开始也不是那种特别明显，因为我本身说实话底子不好，
1: 嗯，
0: 底子不好。然后就是。
2: 刚开始就是看到有那么点变化了，已经也开始内心有那么点动摇了。就是有没有别是这次又没用了，是不是又白买了？
0: 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渐渐的发现好像有那么点变化了，已经也开始内心有那么点动摇了。就是那个时候我今天为什么要跟您反馈呢？
1: 信息给我，我们送份礼物，我礼物不贵重啊，但是我真的是您的这个反馈让我都觉得有一些激动。我的激动在于我真的很开心，就是你现在可能腰杆硬了呀，你现在说话你敢直视对方，
3: 竞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1017县中国电信，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1017县。
2: 重阳佳节，温暖陪伴，在忙也要陪爸妈吃饭。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10月18号晚上10:00，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六店齐开席。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 1019，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神醉右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4: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5: 专柜几千块的赫莲娜黑绷带舍不得买，快来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只要999，而且是最新款，由老款的30%的玻色音升级到了50%，修护维稳，紧致淡纹，抗老首选。马上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999就能拿下，再送4个5毫升的小样，数量不多，先到先得。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即可下单。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580。
7: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1: 级伤残。那么他在哪里啊？他是安徽天长市的。我不是很了解当地的那个上一年度的那个数据啊，但是呢，你参照江苏，他就比江苏少一点吧。 可能也得5万多块钱，那么实际伤残这老人就能拿到4万多，将近5万，然后是不是会叠加其他的伤？这要看他其他的伤最后恢复的什么样。如果叠加其他的伤的话，他在伤残等级上可能就拿到4万到6万这个区间，这我给的区间比较大啊，因为要看他，因为我什么材料都没看到嘛啊，我给的区间比较大，但是呢， 伤残等级这块大概率你们可能就要赔4，就肯定是4万以上，你这么理解啊。但是能不能过5万呢，或者能不到6万呢，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那么这是在他10级的情况下，他够9级他有可能够不上，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他能够得上10级，这是你们赔的大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医药费，我不知道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花多少钱了吗？
0: 目前是25,000。
1: 那你全赔吗？你我们就算取个5万吧，假设啊，伤残等级赔5万，加上你这25,000，这是多少？7万5了。
0: 嗯，
1: 不是吗？对不对？而且他还有二次手术的钱呢。
0: 医生说他因为年龄比较大，他不需要。
1: 我建议不建二次手术，是吧？
0: 啊，
1: 好，医疗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误工啊，但是至少营养费。

0: 伙食补助护理费，
1: 嗯，
0: 还是要赔的。
1: 对对对，
0: 他如果达到十级伤残的话，护理的周期你算吧，基本上我觉得赔护理的周期到90天或者到120天都是正常的。
1: 哦，
0: 哎，所以呢，你就自己大概能算吧，营养费一天按照3到50吧。啊，那个伙食补助按照3到50吧，一个月了。那你给我2个月的护理费，那我肯定，我要是家属，我就不干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双方可以就这个进一步协商。如果我说那个三西店那是比较极端，那就是协商不下来了，或者说双方的差距就实在是太大了。啊，对方要的那个护理天数很长，你觉得你能够愿意赔偿的护理天数，你们之间有太大差距，那就找委托鉴定，但是鉴定整个的这个鉴定是你主要来承担相关的费用，这个你也要清楚，你是全责方。
1: 嗯嗯嗯。
0: 哎，那么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对方向你向你主张误工，因为他72岁了吧，对吧？远超退休年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他早过了60了，但是他还在外边打零工也好，或者在家务农，那他是不是存在误工的损失？这个要你们跟那个老人的家属要具体去了解，咱们也实事求是啊。如果说老太太其实现在没什么收入，那你就不能够借这个机会跟我要误工费了，对不对？那她都72了，她都不挣钱了，但是也不排除人家就是能够拿出一些证据。你看老人家在出事之前，人家就是有着某项，不管是务农啊还是打零工的收入，那咱们在赔偿的时候也适当把它考虑进去。
1: 好的好的，行，好好好。
0: 嗯，还有什么问题？
1: 好的，嗯，其他的没有了，谢谢老师。
0: 哎，不谢不，我是认为就，咱们是全责嘛，然后就积极赔偿嘛，
1: 嗯，
0: 这是一个基础的态度。有这个态度呢，可能这事儿才能谈得比较顺利一些。
1: 对对对。
0: 嗯，否则的话，人家其实告咱们是很容易的，就是你像你这种情况，
1: 嗯，
0: 对方告的话，其实是就你就这么理解，官司肯定能打赢。
1: 嗯。
0: 哎，就是告咱们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如果咱们在积极赔偿情况下，双方能协商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因为他这个保险都过期了，如果不是过期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比如说监控啊或者什么的。是的，
0: 啊，嗯，其实有
1: 车子还没有那个叫行车记录仪，什么都没有。
0: 嗯，其实有保险的话，你就不用，基本上你说的以上我说的这些费用，保险公司全部都能够包含在赔偿范围内。
1: 对，
0: 你就想咱们就算10万块钱吧，就算10万块钱吧，10万块钱其实从保险公司的赔偿来说，你只要买了那个交，首先你交强险要有，你只要买了3次险，哪怕你额度再低，保险都够赔，你至少买个50万吧，对不对？保险都够赔，
1: 啊，
0: 其实，但是这10万没有保险落到咱们自己头上，从咱们自己账户里支出10万，那这个压力就很大了呀。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哎，那怎么办呢？那就赶紧保险该补上，然后这个积极赔啊。
1: 嗯，对，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啊。
0: 嗯，你站在那个受伤的，就是这个无责方的老人那里呢，其实呢，人家遭受多大的苦啊？因为来问我的是全责方啊，当然我也听出来了，我这个听众人家也没有逃避责任的意思，对不对？人家只是想问清楚，就是那哪些是我该赔的，而且大概这个赔偿金额可能在多少，心里有个数。啊，你听下来你也没有觉得他在逃避责任，对不对？对方什么伤情，对方也这个听众也比较坦诚的也在跟我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听下来还是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的，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但是你放到那个72岁的那个老人，2个腿骨折啊，而且这么大的年龄了，然后3根肋骨骨折，头上还缝了什么，刚才说缝了多少针吧，就这个事儿，你不是你赔他10万块钱，你也买不回来他被撞之前的那个身体状况啊。70岁往上一定要防骨折，就这事儿咱们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啊，70岁往上一定要防骨折，骨折对于70岁往上的老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朋友们啊，他不是可以，我们现在说的赔偿是把伤情量化，就是几级伤残，其实是把伤情给它量化了。但其实朋友们，你想一想，伤情能量化吗？这个量化只不过是便于在事故处理，特别在赔偿阶段有一个标准。但其实伤情能量化吗？没有办法量化。啊，他十级伤残，他也就拿4-5万的赔偿。但这4-5万，你知道？

他那个像72岁，他这个骨折的情况，当然我们希望老人家恢复得很好啊。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根本长不上。你的如果是老人的身体状况本身再差一些啊，你指望着说他这个骨头能再长上，就不太可能的啊，直接影响到他晚年的生活质量，甚至叫生存质量。我们一直说老年人，你看医生在介绍的时候啊，很多我都看过，一有那个医院的什么开放日或者这个义诊的活动，医生都强调什么，老年人一定要防滑，一定要防摔倒，特别是像冬天下点雨下点雪的时候啊，医院马上提醒一定要防摔倒。为什么？摔倒骨折，就首先老年人摔倒特别容易骨折，这是第一。第二，骨折了他跟年轻人不一样，他很难长好，他直接影响到的不仅是老人的生活质量，是生存质量，甚至骨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短老人的寿命。所以就这事儿一定要注意啊。咱们稍微再延伸点，城市里边的公共的那些方便老人的那些公共设施啊，包括家里边的，咱们现在有一些家庭有意识了，家里边老人岁数大了，开始上那些那个叫什么无障碍的那些什么什么那个扶手啊什么的啊，马桶旁边在墙上钉个扶手，浴室里边钉一个扶手，弄个地面上弄个防滑垫之类的，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啊。就这些设施是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啊，但是我们很多家庭里边其实是咱们对公共一些公共场所的关注啊，媒体也在监督也在提意见，但是往往是家庭里边我们一般是忽略是忽视这些事情的啊。啊，来，女儿钻牛角尖什么事儿呢？女儿钻牛角尖儿，如果是心理问题啊，我看一下啊，这段时间看他装的笨，老师说对不起他爸爸。哦，是这样的，心理，如果孩子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女儿多大，这个听众我也不报你微信名啊，这个不是，如果孩子有心理问题的话，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你比如说打开孩子的心结，我认为父母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这个信息我也不读了，我怕孩子在听节目。他女儿心理上问题，可以带他尝试看一下心理医生，但是呢，不要去看那些什么什么江湖上的那些什么。你现在你一刷什么抖音视频号，上面很多给自己贴的名头啊，这个什么心理医生，那个什么心理咨询机构，不要轻易信。啊，你比如说，那个南京有脑科医院，啊，他有很多那个持证的那个心理医生，如果孩子心理问题的话，你至少带他去正规的医院看看正规的这些持证的心理医生，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我看来，父母的这个角色起到的作用其实比心理医生还重要。啊，直播刷礼物是吧？啊，没办法呀，直播刷礼物，没办法，直播刷礼物。啊，你儿子是不是那个案例啊？我怎么记得我看过你一个案例，是不是你啊？你孩子是上大学吧，成年人。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有听众说小东那个刚才那个大姐祛斑的那个美白的到底是什么？你们记得啊？记得一个词，一个成分叫传明酸，啊，你就记得。你要是预算有限，说小东，哎呀，我这个你预算有限怎么办？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买面霜，美白的面霜和那个美白的水啊，美白的乳液。那么这个呢，你就是用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起效呢可能不会那么特别快。而且刚才有人在后台问说，小东用多久有效果？每个人不一样。刚才那大姐她是用了她说两三个月吧，她是遗传的，满脸她说皮肤整个脸百分之八九十的全是有斑的部分，你们大多数人没她那么重，你们大多数人就是局部的斑或者是整个的脸色就是暗沉，没有她那么严重，那么你的可能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啊。那么你说我预算有限，你就老老实实给我买面霜，但是你要坚持用，你就记得啊，不仅要坚持用，而且你要厚涂啊，小东推荐的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薄涂就行啊？你没用，不要那么相信我，啊，一定要厚涂。好，预算有限的，小东说了，我就老老实实买那个传明酸的，就美白的水和乳，再加上面霜啊。那么刚才那个田大姐，她那种情况，她说小东，后来我建议她买那个冻干粉，她就稍微冻干粉稍微有点贵。1000多块钱啊，他就说了，但1000多块钱能用很久啊啊！然后他说了，他说我这个咬着牙买了，但是效果明显就更明显，就见效更快了。那么你。

0: 预算如果够，你就记得买传明酸的冻干粉啊。所以预算比较有限，小东，我舍不得花钱，对吧？花个几百块钱买，还可以不心疼。那没事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买面霜，不丢人啊！就给我老老实，我今天晚上直播就给你们看那面霜长什么样，你们记得截图啊！老老实实买面霜。那么咱们预算呢，还允许咱们的预算再往上走一点，坚决买那个冻干粉。啊，那个传明酸的冻干粉，就是让你整个肤色不，它不仅是提亮，它是让你的皮肤呢，你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咱们听众的反馈啊，就是感觉是透亮，就是从里边，它不是表面上的脸，表面上假白跟擦的粉一样，啊，不是的，它是整个的皮肤感觉从里到外的那种变化透亮，啊，就是你皮肤天然的状态好像给你改变的更好了，它是那种感觉，所以预算够就上那个冻干粉。啊，预算差点也没事，那咱有点耐心，老老实实的花个几百块钱买点面霜，买点水乳，几个月坚持擦下来，我们一个组合大概都能至少是三个月啊，你就这三个月你给我坚持擦下来，你就会拿到效果。这是美白的部分，还有抗皱呢啊，你的脸上那些皱纹呢，它这次会新上一个精华，你们记得，就是那种满脸涂完之后，你一下子你就会觉得自己变了。
1: 三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线。

0: 18到24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今天的省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金价。最近呢，国际金价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过山车的行情。国际现货黄金价格10月7号险些失守4000美元关口，到迅速又拉升到4200美元每盎司上方，一周之内走出了 V 型反转。连日来金价持续高位震荡，黄金投资者的心也是跟着七上八下。但是实物消费端呢，购金的热情依然不减。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2: 国庆假期正好赶上黄金低点，不少人趁放假选择购买黄金首饰，婚嫁金更成了假期里的热销品。节后这股购金热持续弥散，恰逢金九银十黄金消费旺季。在南京商圈，记者看到黄金活动力度也比较大，黄金柜台前依然围着不少选购的消费者。徐女士说，
3: 就是趁店里有活动，所以我跟家人来逛逛街，然后买了一个手链，这是一个平安扣，店员给我介绍的，寓意着平安顺遂。
2: 黄金消费画像正变得多元，从去年金价高起以来，18岁到30岁的年轻客群大大增加，为自己买让自己高兴的悦己消费渐成主流。常州一家金店老板表示，年轻人看重眼缘，价格涨跌工费多少并非影响他们消费决策的必要项，主打一个适合就买，不太在意价格。
4: 相对来说婚嫁是走的比较多的，就是小年轻的需求啊也是明显的增高，而且我们现在做一个活动，就是婚享季，黄金都有客减。
2: 目前国内

0: 一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证，对所有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清查。
1: 到天险，这里还曾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兵败之地。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副馆长宋福刚，
2: 所以说呢，蒋介石提出了要让珠茂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这个设想，我们中央红军就采取了一个灵活的战术，在缅甸泸沽就兵分几路，主力部队呢就走小路往安顺场方向急进。
1: 1935年5月25号清晨，红一团在安顺场发起强渡，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以及当地船工的帮助下，乘小船向对岸冲去，成功渡河。但中央红军有20000多人，靠这几只船渡河最快也要1个月，而身后的追兵已经越来越近。四川省泸定县红军长征史学者胡林，
3: 因此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当机立断，放弃原定从安顺场全部渡过全顺的计划，改由夺取安顺场上游320华里以外的泸定桥。
1: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刘波，
4: 朱德总司令立刻决定要兵分两路，主力部队沿着线奔袭泸定桥，打头的就是著名的红四团，而过了河的红军呢，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在河的东岸行动，两岸的红军遥相呼应，最终是夹河而上，会攻泸定桥。
1: 就这样，红四团一昼夜疾驰约120公里，于5月29号凌晨赶到泸定桥西岸，总攻在下午4点开始。22名勇士手持短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在枪林弹雨中攀着铁索向对岸冲去。紧跟他们的是3连，战士们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冲锋。4名勇士在冲锋中牺牲，剩下的勇士继续向前。胡林，
3: 刚要接近桥头的时候，对岸守军开始放火，阻止红军前进。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红四团政委在西桥头准备高呼：“莫怕火，同志们冲！敌人已经垮了。”所以，听着首长的召唤，红二连连长、突击队队长廖大忠一跃而起。
5: 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6: 在12号的时候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强调说，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方面的局势，巴加埃说，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愿意努力。
7: 昨天晚上即开展窗口柜台改造工作，将在2天内完成。
6: 今天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明显示国家认可的地

0: 痛苦的症状，那比如患者可能晚期的时候，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出现卡血等等，尤其是大家特别知晓的就是疼痛，那我们通过充分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的治疗，让患者这个身体上不被疼痛和其他的这种痛苦所吞噬，这个呢就是保持他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尊严。另外我们在服务的时候也是注意患者饮食的保护，比如说患者在排泄啊、更衣啊、临终时刻啊身体就不要被暴露啊，不要被围观啊，这个就是我们处处要体现他身体上的一个尊严。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不单要注重患者的身体，同时呢也关注患者的心理。那即便是患者到了中末期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也要把他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只是一个病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前尤其是大家也知道，一个病人得了肿瘤，大多数都会负担他，而他却忽略了女儿。如果说说妈妈走了，他连见到也没有见到，相互之间都没有沟通，也没有表达这个情感的这种情感。那对女儿来说
1: 痛苦，但是呢，赵主任，其实刚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在心理上面我也能更受到尊重。第三点，家属和
0: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老百姓也要改变一个观念，因为我们提到疼痛会用到这个阿片的药物大家会担心止痛药会成瘾，我用了止痛药我是不是就是不行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这个我们是需要改变的。所以的话，我们临终的患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尊严，而恰恰疼痛是摧毁患者尊严的一个最核心的点。所以的话，我们要去控制好疼痛而且大家要相信，通过规范化的这个治疗它是可以有效的去控制疼痛的。所以的话，我们今年把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定的这个我觉得它是对于我们的安宁疗护来说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那我们呢也特别希望患者这个身体上没有疼痛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希望他心理层面包括社会层面都处于不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其实呢就是对于很多的患者，其实也不仅仅是中末期的患者，有很多的这个尤其老年人，我今天身上哪个地方疼的时候我就特别烦躁，我见谁都想骂两句，然后马上不疼了以后我心情立刻就好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
2: 就是要学会用药。
1: 对对对，科学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科学用药啊。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这次我们发布的这个居家安宁疗护的服务规范。这个呢这个其实很专业的，我们真的是很重要的我相信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老龄化的越来越重了嘛，那么在未来呢安宁疗护的这样的服务它的需求量一定会越来越大。
2: 对，
1: 而居家
2: 医疗机构也不足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1: 对，一个是医疗机构可能不能完全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江苏广播连续8年联合小厨娘淮扬菜，用最大的诚意为大家定制超高性价比的重阳家宴。时间10月18号重阳节当天晚上18:30，地点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您就近预定很方便。十人宴席包括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和葱油爆腌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淮扬菜，每桌还赠送2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近2000块钱，现在只要1099元。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仅此一次。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的重阳家宴就可以预定。江苏广播第8届重阳家宴，感谢小厨娘淮扬菜倾情支持。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会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

0: 场点。
1: 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10月17号到18号重磅来袭，崔健、许巍、痛仰、二手玫瑰、梅卡德尔、旅行团、夏日入侵企划、兜兜、海龟先生、声音碎片、低苦爱、霓虹花园、丢火车、翠梅、三跺脚乐团、帆布小镇、群星集结，看星星，听山海，让我们相约雪山脚下，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票星球来抢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丽江街北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等你来现场。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责任编辑谢杰、倪安全，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2: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3: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
7: B 类代表已经添加，但是尚未通过好友。这两类用户都需要人工后续跟进联系。如果用户还没有添加微信，话务员则会根据沟通的结果记录其他类别的标签。C 类就邀约两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小李他此前参加过正规的游戏测试，也正是这份过往的经历，让他对这份招聘信息降低了防备。可是当他们来到现场以后，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大相径庭。
8: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9: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什么？
8: 有，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是人家就是手机游戏，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当时先想着先待一会儿，先看看。
7: 当天晚上，共有10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需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来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掉账号，否则直接离场。
8: 我们一群人坐里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叫到了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人手里拿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还说是游戏测试，他没有游戏。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劲。
7: 回到座位以后，小李的心中始终有疑惑，于是他就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又多出了一个新注册的账号。
10: 注册了。
7: 经查，这个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然后

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到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在获取身份材料以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

0: 宣布以后全家人一起生活。当时全家大小一共20口人，另外还有上面派来随行的2个工作人员。2019年，甘祖昌的老伴儿龚全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向记者回忆，
1: 领导规定他叫他带，送到家里住了1个月，他说好了，现在我已经身体恢复得也不错了，你们大家都有家，你们该回家去了。他把人家打发走了，他说我回来是当农民，不是当将军，我跟农民要秘书干什么。
0: 龚全真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岁参加革命，26岁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参军奔赴新疆以后，与甘祖昌结为夫妻。
1: 我有点害怕跟他出去，人家给他整理，我就赶快躲开。我觉得我是个独立，我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人民教师，要是把我的人格卖掉，让我服属谁，我不愿意。他要说龚全真，你却在家里服侍我，你不能出去工作，那我就要光火了，我凭什么，我属你的、
2: 嗯、
1: 我没有我的独立人格、
2: 嗯、
1: 他你干你的事哈，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
0: 在江西莲花县银背村，甘祖昌回到了他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真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也吃不惯当地的饮食，但是更大的困难是他不擅长开荒种地。
1: 我要试着去挖一下吧，挖一下，挖出一点点。这城市里面哪里看到了土地，哪里歪过土，看到我拿镢头的姿势都不对，他们笑话我，我难为情。
0: 安顿好丈夫和孩子们以后，龚全真徒步25公里找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后来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1958年11月，甘祖昌和龚全真的第3个孩子甘公荣出生。在甘公荣的记忆中，和哥哥们相比，出生在农村有着某种优势。
3: 因为我哥哥1个10岁1个8岁，回来以后就第二天就打赤脚，就不能穿鞋，天天给我爸爸去割草啊，那个啊，崩完以后他的脚啊，收拾东西啊，要做事情啊，照顾我爸爸了，就睡觉了，焦虑很少。我参加工作，我妈妈问了我，她说：“龚友，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钱拿个谁？”我当时我就想都没想，我说我有钱，结余的钱我就给叔叔婶婶。当时他愣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小时候中午是婶婶带，晚上是我爸爸带。”我说：“婶婶付出了很多，我跟婶婶很亲。”后来我妈妈当时前面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有一点不自在，后面还笑了一下，她说我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懂得感恩。
0: 从在家务农到电影放映员，再到进入银行做储蓄员，甘公荣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路。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第一次离开莲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理解自己的母亲。
3: 因为我没坐过飞机，我上去好怕，你没见过。我下过飞机以后，当时我到宾馆以后，后来我在想，我说我们一直不理解妈妈，我说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你看北京这么大，但是山东烟台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它也是一个城市，是吧？怎么样肯定比我们云贵城要好几倍哦。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妈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
0: 这是甘公荣第一次对母亲说对不起，伴随着这句对不起，他回忆起母亲诸多的艰辛和不易。
3: 你经费是非说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因为乡下不是好多蚊子啊，还有虫子啦、啊，就是咬我妈妈，咬我2个哥哥，他们是新疆回来的，他是咬生人呢、啊，全身都是包，说话也听不懂。他说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是一个外国人了、啊，什么都不懂。他是8月底回来的，就跟他跟我爸爸去劳动了1个多星期吧。

0: 车轮刚下去的时候下去了，他是上不来。
1: 就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支持你父亲，然后毅然决然的跟着就回来农村。
0: 他也就是说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要照顾好爸爸，我爸爸说什么东西他就支持我爸爸，我爸爸说了一他不从来不说二，他就是双手支持，包括我读书这个也是这样的。
2: 虽然是离职回乡，但是甘祖昌每个月依然有330元的工资，龚全真每个月有80元的工资，远高于同乡的工分收入。
0: 我妈妈她领了工资，给外婆寄10块钱，她自己留10块05毛钱，她是80块05毛，60块钱就交给我爸爸，由我爸爸去管，她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吃饭好像只要几块钱，他剩下的钱呢，他就去帮助这些困难学生。
1: 我看了那个资料，父亲在当地修建了很多的水利设施哈。
0: 对，他水库啊、电缆啊、桥啊。
1: 他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我看也都捐给这些工程了。
0: 对，
1: 没用在自己的家庭上。
0: 没有，家里就是每天给他买2毛钱豆腐，因为我们在乡下了，自己种了地，养了鸡，几乎开销不大。
2: 1967年，甘祖昌和社员们建造的水电站正式发电，随着发电量的增加，乡亲们也终于用上了电。回乡29年，甘祖昌参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和12座桥梁。甘祖昌捐出的所有有据可查的费用就达到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以后
3: 全抖音视频。说起家住扬州的赵师傅在视频中结识了张奶奶后，原本想邀请他到扬州一起搭档干活，但见面后才发现张奶奶腿脚不便，年事已高，合作也没法兑现。
4: 他非要过来就这样的，过来他们就是年前22闪忘了，网上叫的车，我说我不去可行，我说不行，这样我。
3: 看到他生活窘迫的样子，赵师傅于心不忍，便想着帮他找到远在新疆的家人，让他叶落归根。
5: 身份证又弄不了，坐火车坐不了，就算了，这一忙活就到现在。
3: 30年的思念被老人用一忙活就到现在轻轻带过，话语背后是在外漂泊的艰辛与无奈。接到求助后，当班民警陈浩天立即对张奶奶进行询问，梳理线索，老人表示家住新疆乌鲁木齐，还记得3个儿子和1个女儿的姓名，但因为离家太久，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的身份证信息，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民警立即根据张奶奶提供的子女名字展开查询，但没想到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杨庙派出所民警陈浩天，
6: 通过我们的平台也查询了乌鲁木齐相关的人口信息，但是因为他的4个小孩这个名字都比较大众化。
7: 原三站地铁直达华强北，有评论指出急速通关与无缝接驳让大湾区加速连通，更让深港半小时优质生活圈从宏大愿景变成真实的生活图景，推动两地民心相通。
8: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9: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明天的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温度15到25度。省内新闻，为确保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安全顺利举办，昨天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发布通告，决定在赛事期间加强部分区域低空慢速小型目标飞行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10: 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将中轴线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防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热播剧《兰香》问姚广孝谁人可写诏书，姚广孝回答，他人不足以服天下，必须方孝孺。廷臣们也一致附和认可，由士林领袖方孝孺起草，朱棣再召方孝孺上朝廷，他仍着孝服，痛哭不止，声掣殿壁。朱棣见状起身劝他，先生吾自苦，与效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问，成王安在？朱棣道，彼自焚死。方孝孺又诘问，何不立成王之字？朱棣告诉说，国赖长君。方孝孺又紧逼着问，何不立成王之地？此时朱棣已经非常不愉快了，但还是走下丹壁，望着方孝孺说道，此朕家事。说着示意送上文房四宝，召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提笔大书几个字，燕贼篡位啊，然后置笔于地，且哭且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提高了声音威胁说，如安能惧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就是说你准备是死了，那你不顾及自己的九族吗？方孝孺回敬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勃然大怒，命卫士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方孝孺挣扎着由阴血泛玉座，骂声喃喃不绝。朱棣又将方孝孺投入大牢，下令逮捕方氏宗族，每逮一人就送到狱中方孝孺的面前让他看。方孝孺竟不一顾，就是方孝孺连看都不看一眼。6月25日，在聚宝门，也就是如今南京的中华门外，开始了诛方孝孺十族。十族之说，主要是父四族，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一族，出嫁的姐妹一族，出嫁的女儿一族，然后是母三族，外祖父一族，外祖母一族，姨妈一族，妻二族，岳父一族，岳母一族。第十族是门生朋友，比如卢元志的母亲就属方孝孺出家的姑母一族，所以包括卢元志、卢元溥兄弟在内的卢氏家族也株连或被杀或流放，所诛亲人有不少都是当他的面行刑，放下一命。但这种说法并不可靠，因为朱棣不是这样的人。朱棣酷死他的父亲朱元璋，并不是从容貌体型而言的，从长相来看两人迥然有别，尤其是朱棣满脸络腮胡须，这一点两人就很不像。但是从政治品格来看，朱元璋是十足自私惨苛的怪杰，在这一点上朱棣与他非常的相似。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不久户部侍郎卓敬向新皇帝呈递了秘密奏书，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燕王朱棣知虑绝伦，雄才大略，酷吏高帝，也就是说非常的像朱元璋。如果光看字面，似乎是对朱棣的褒奖之词，其实是话中有话。再看他的下文，端倪便显露出来了。卓敬说这句话的本意是提醒新皇帝要提防这个人。北平行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以喜奉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他建议啊，把燕王朱棣从北平

场带农户挣钱的资金，最后就成什么了？宣传通稿里的数字，考核表里边的已完成进度，工头借条上的高息，包括出了问题之后啊，各方异口同声的，我们也是受害者。当地村民为什么倒愿意？

鹿死谁手现在还不好说。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欢迎您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到我们的短视频节目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以及乌克兰局势背后复杂的美俄乌博
1: 或者从这个储备油里头去释放，那它的时间更长，周期更长，效果更慢。那讲到这儿就明白了啊，就是从俄罗斯买是现成的，买了当年冲突以来第一次给他一个豁免，这就怎么样，直接动摇了西方制裁。
0: 他这是要硬刚特朗普吗？
1: 好的，这个美国跟泽连斯基的关系啊，的确在这一段时间进入一个新阶段。如果我们换的是拜登时期，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局面？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到了特朗普时期就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那我觉得这跟特朗普的性格、个人的作风有关系。他要甩锅，他把目前国际柴油价格的上涨归咎于泽连斯基。他说泽连斯基导致了美国柴油价格的上涨。你看，他丝毫不去反思他对伊朗策动的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反而把这个责任甩给泽连斯基。那么泽连斯基他当然要做出一个回应了。那他的回应其实讲得很清楚，我们换不换总统不是你说了算，谁说了算？乌克兰人民。那我觉得这句话回怼的特朗普是非常有艺术也很到位。那是不是代表他在硬刚特朗普呢？我觉得他不敢。
2: 如果能够做到辅酶 Q 时的适时补充，对于保持血管的年轻、防止动脉硬化非常好。那秋冬季节吃辅酶 Q 时，养心护心正当时。营养屋品牌辅酶 Q 时胶囊，江苏广播热卖产品。
0: 反应怎么样？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在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换总统的背景下，欧洲能保下泽连斯基吗？
1: 啊，这几天啊，泽连斯基很着急，对吧？那么美国甩手不干了。那欧洲会怎么样？欧洲到目前为止对泽连斯基的态度是公开立体，就是话我可以说得很满，政治上明确表达支持，但是实际到位的资金援助保障很有限，尤其是在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要换一个总统之后，那么这对欧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先来说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目前已经敲定了900

市场监管局加强抽检，这是必须的，但是应该科学、合理、合规。首先，他们找的上海这家检测公司是否有资质？当然相信是有资质的，但是只抽检一次，它的数据就是一次性可靠的吗？还有抽检一个月之后出结果，这符合规定吗？另外，要求商户收回售出的蔬菜，做出这种要求简直是荒唐可笑，这是拍脑袋做出来的吗？蔬菜一个月之后还能召回吗？蔬菜还在哪里呢？我们看看诗和远方说，市场管理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具体的商户头上，你市场管理方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吗？只是收管理费和进仓费吗？花开富贵说，这样的抽检一个月才出结果，那售出的有问题的蔬菜不都是被消费者吃到肚子里去了吗？这样的抽检有意义吗？我们看看陈东说呢，说农药超标不要感到委屈啊，严查严处必不可少。刚刚我们也说了，抽检这个工作是应该做的，我们是支持的啊。我们来看看等等等等说呢，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说到底就是为了检查而检查。如果真的是为了老百姓餐桌安全，就应该去查处源头，去大批发市场监管，而不是为了罚款而进行。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

0: 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胸闷憋气，翻来覆去的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啊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精神状态特别差。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啦。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

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

0: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

0: 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
7: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杭州溧阳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投资30亿建设的新型变压器系统与储能系统项目，主体厂房已经完工，先进设备正陆续进场调试。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2400套新能源一体机和600套新型储能系统。

0: 近年来，欧美电网改造和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高端变压器需求快速增长。华鹏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开发的 HVDC 换流变压器等产品供不应求。今年前三季度，企业订单同比增长 60% 以上，外贸出口增长 50%。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云春：
1: 我们投资了30亿元人民币，建设新型变压器系统和储能系统，在投产以后，能够为我们增加销售额大概60亿人民币。
0: 迎接全球产业大变革，江苏全力打造1650先进制造业体系，以前瞻的技术布局和持之以恒的自主创新，迎来发展新机遇，并乘势而上，扩大有效投入。今年850个省级工业大项目，先进制造业项目达到828个，占比达 97.4%。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新型产业已成为企业投资热点。随着 AI、 自动驾驶、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加速落地，先进封装成为突破芯片性能瓶颈的关键。今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50亿美元。作为我国集成电路重镇，无锡接连落地盛和精微、华虹三期等百亿级大项目。长电科技近日宣布加码先进封装，精准锁定硅转接板 2.5D 先进封装、异构集成等高端工艺平台，直供 AI 加速芯片、高性能计算等热门场景，补足国内先进封装的供给短板，守住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稳定。江苏集成电路企业

0: 片，包括对面都是片，像是自己好像自己玩一样，有点亲切的。嗯，
1: 整个一洼林场的面积超过53万亩，杨安生管护着其中8700多亩的天然保护林，大部分是高寒林区。现在蝶部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8.67%，森林覆盖率达64.87%，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雪豹、大熊猫等183种珍稀野生动物。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昔日贫困的山区闯出了一条新的共赢路。青山巍巍，见证变迁，血脉更续，催人奋进，激励着我们不断跨越前进路上新的娄山关辣子口。辣子口红军小学学生班马央宗：
2: 我们这里是红军小学，我知道云贵川的故事，他们不怕苦，在最艰难的时刻不放弃，视死如归，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
3: 中国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新的娄山关辣子口，
3: 我们永远是在长征的路上。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比如说关税战、科技战、人才战等等，什么才能够使得我们继续保持青春，使我们继续能够保持永远处于不败之地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长征精神。
4: 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5: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6: 未成年人打耳洞该不该管，怎么管？

0: 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时间是7:52，本月是全国第17个敬老月，最近一场温情满满的百岁祝寿活动在淮安金湖暖心上演，40位老兵跨越山川齐聚金湖，专程为于大红烈士的母亲百传珍老人庆贺百岁贺成，一句真挚滚烫的祝妈妈生日快乐，穿越了38年的风雨岁月。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3: 当天，40名老兵身着军装，整齐肃立，向百岁寿星百传珍老人郑重行礼，齐声呐喊：“祝妈妈生日快乐！”质朴的话语，真挚的举动，饱含着老兵们对英雄母亲的无上崇敬，也藏着跨越半生的战友情深。于大红的战友万金亭：“
4: 我们都是烈士母亲的儿子。”